0: 呃，个龙格街街，他南盘内街上他，四十米多，轻松街边买菜，今日忙不脱边街，面对炸糖街，街上三楼街的前面蓝土铁，独坐间去门那几撮铁，东岸沿外龙铁，门岸小吃街，各位送他养脸。
1: Tamam, dinle parayı.

0: 赵公主，
1: 赵天嫂，赵天嫂，
0: 赵公主。

0: 미지 잡고 내가 가르치고
1: 조계사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

天天老金你送别去忙着就给去出龙当心行前冷路咱们当地拍给行前七速街金追托地人旅人王同年三星期大部儿给我给着钱

0: 위미소 위미소 니모테리네소 나도 베그스 내쳐주자 야 진짜 토브지라 정리장 와 토브지 세신기 딱 보여 보다
1: 세신기 딱 보여

0: 梦中月娃切的牛尾车，乐见你们出去为难去，看见建筑工了第几天，从晚三百走转七百七，若是真走走去，三千都连接拍，空前当了第六笔。
1: 玉草，看那只啥的呀？这么凶的，死了！

0: 他想俺做呀，让人说话都不接，色心可大不就的。这在俺这做啊啥不行，都这个钱都，让人走走走接，他说走着就好了。让人走走走，他个哪里？让人走走走呢？这个月没打，走走走不赢呢，可这走呢也个嘞。就在地铁里呀，俺从我里呀，就这三家独立姐姐，现在去他这个的。
1: 俺做三家，谢谢主任。是谁三家给三家谢月了呗？
0: 谢主任，让人走走走呀里呀，木屯月饼呐，老婆娘家他接着呢。
1: 哪？
0: 他搁哪里？老婆娘家他接着呢。

0: 你是对了呀，工人呢，着急多些。
1: 马回来，抱歉呐。陆队长们，
0: 既然俺们呀，让你当了对不起，马上就交了。工人当也是我们的县委呢，开始学的，马总你姐姐，俺们都第几个错啊，拢就对不起了。
1: 马总你姐姐，俺们都第几个错啊，拢就去呀。

0: 미소 이미소 속초 속규 텔이야 공립내 소소 랑외가 속초 소나 지금 알지도 봐
1: 진짜 지능아 저란다 속초 제전 지금에
0: 어허 지금 말해
1: 아차 가져 지능아 그냥 너 속초 제치게
2: 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马里 아지 호조 가도 당세 신뢰식 말세 초초 날야 주로 지금 도와
3: 호조 아자 하모 호조 가도 초초 말세 호미도
1: 가리나
3: 호조 가도 당세 신뢰식 말세
2: 초초 날야

0: 这就那也不卡脆
1: 钱长姐
2: 钱的长吗是不是鱼呗
1: 是不是鱼
2: 阿姐一年他流行个我拿出看这是的吧

0: 马贵拉，前面听上了呀，毛主席啦，见个日呗。
1: 是的，听我，那妈没收别老爹了呀，见女的。哎，
2: 怎么啦？前面马贵拉，我今天马那兄弟就是呗。
0: 是。哈哈哈哈哈哈！陆队拉么啦？听我，街上我就没不拿兄弟是的，街上他个人写着，我呢，过年跑不你去摘茶了。大家，我就不干嘛，吃不消。街上今天马那兄弟真的真，你也可怜不了，你是谁做？
2: 啥年打不上古节对啊？来，他家那马本拉，不过对呢。我想叫个姐姐，可是俺这真够红酒的个，这个也是大，来啥么啦？马本拉，你去哪里啊？跟着谁呢？这个有哪了？
0: 对的对。
2: 落地给哪里啊？去那培育的，农民，全那个民族哎。

0: 铁木，阿祖，铁木。
1: 打哪里？铁木呢？在这读书哩。公车等你，公车是六十岁铁木叔叔过哩。起来，记过了他。铁木预备，公车当员行了哒。
0: 铁木预备，公车当员。
1: 打哪里？
2: 阿木啦，
0: 文九，马回啦，妹妹催文九，你们应该吃啥？现在我就热水就知道点解，我就多去准备。
1: 今天子，我做三十天的男吧，我心不起来提出，因为我做颈椎麻了，直接没有打，忙做个客单，顾不上点练球嘛。
0: 你，他进来，空城当一席，天马姐，我给不起这部书记面，给他给轻松的。现在娘啊，就去了，家里那年没错呀，土过钱的，年会给打。
1: 我就拉嘛，
0: 我就离啦。年谈的外叔，嘎等你，我就这个没错，我是真是。
1: 你，哈哈哈哈
0: 哈 ，less less。
1: 前两个我来接住你，
0: 接住哪个？
2: 阿姆啦。阿姆拉，他欺负小霞，你了你说用个天呢？
0: 用啊，用啊！
2: 姐子，
0: 不，让我女婿，阿姆勒，你去多去，三路打过去，
2: 三路还是打哪来？阿姆拉，
0: 天没预备，空城当月。

0: 穷啊，绝穷啊！啥得的，忙着就给我托把你送，当当结果去抢救我，那种命难呢，我的心，纪律呢压退，解决呢忙做，为不呢就这点的难度，给托把穷子嘛。
1: 阿妈啦！
2: 妈啦！妈啦！
1: 我们第一呢，阿妈啦，对不对？在国主任是。俺那是天的，
0: 用啊，用啊，
1: 天的，
2: 天哪，怎么了？

0: 行政吃住家了，亚拉金州托牌，陈水顶着在乎，那当我是国足球员。我拉今早三年给点把面呐，如今吃了那么巧呢，民族尊重。
1: 铁人呢，派个行政吃住家，亚拉金州托牌，陈水你们在。哎呀，这就忙不歇呀！月一年看这歇不是。
0: 呵呵，这说是吃了他们了，吃了给外边给清脏给那嘴做麻酥呢，这个肉就做麻酥难的。
2: 酥难他，我做金针他不都做酥难
3: 他。他还是俺们了，他带俺做第几天别错当，忙我给铺垫上铺垫做酥难他。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东伯爷呢撒个过来钱币定了，苏圈个人怕火，他呢才苏个娘个我们。家里做呢年内过年内大，大年落座里听人不喜人擦鸡，苏圈个人忙不急，家里家里帮子人。等你下一个村呢，大点也日子多嘞。苏圈里南卡不喜闲腾个娘子的人。过去容易杂女千把见的宋正东几十把了就这一切了公拉公厂的罗扎人做的这个弄了下个弥补熊刺洞下出的国边规则大厂的电锯锁了罗永协的就来日大电中西比个拿茶徒步弄了往下这个罗扎人做的罗这个大森巴东格巴了来擦地罗这个年过的下一个粗呢马康巴地一大罗用罗这马粗念了下应该一罗这个枪上人脏把电呢电到嘎起一夜把口罩里过去罗那根一打下真过土那真啊一你的鸡做马给

我们把我们用那爱翠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这 我们把我们用那爱翠个他都多啊中他长些你的呢下流龙把我点面时用给是热个没切鱼个叮咚波巴斯龙米点一点点令爱翠个吉拉巴伊等中给来的罗斯个铁了追莫几节从那个荣荣给三次级黑路子黑子日卡达拿住给罗巴拉不马巴比个南极级电过的 马油罗扎给罗做东给做把从马给我去个人疼本大银列跌到了铁巨东拉都鞋把鞋年的马日人家没你鞋给谁呢俺就连把大呢的那一罗扎日罗许个下完了并不没鞋把东给门口一个给给给门不及也罗马能给三路东罗用给卡乌的解读呢解读东的热死别呢给给给普通吃吧 通嘎给了么多啊通从马做次吃吧加压了么多给你住次吃吧就干了么多点令个土些吃吧的苦大了么多啊说三度啊东也明白为个农村门不及的日下家可够了也黑人肚子黑有的下嘎了电子日下嘎查莫给我给米黑的马路呢通了美国吃顿个整个整黑茶几听我妈点的 俺去个米布那给拉上上面东，说去喝个土克东家伙屋了，娘穷喝个日中了，罗站住一个嘎娃店吧呢，我妈嘎尾巴接着，用这些呢，大大的给给弄了，连得了鞋洞，点根这个，老几千不就中间跨不起来，俺去个米中人的身体，上了一身九年冬给鞋，罗家七十些呢，日把你和咋一个给，爹大妹呢，贴个下家可够了，许多鞋呢，去年见了，做新鲜别个，别人住了日子，鞋子嘞，爹大从那个几个接了，蓉蓉给三次鞋别，那个马里马腿马鞋别个，弄他红嘞，给年么多，俺讲别个得问怎看的，叫么卡的个散了，大呢，新鸭鞋的再接呢，说的我同，吃马把的我牛呢，用这些鞋别个，弄他了，如今给人都上嘞。 俺们给俺多年把大伯个，搞完本土借来，罗大爹家里搬出来时，第一个这个苦阿多等，等那个给给呢，罗马了，没干你就来搞阿东，罗起了没干，真就了动物啊，背路了没干，真就了动物啊，依旧了没后，又就了肩膀黑的，俺去接阿爸了，后肩贴身了时，黑马给把起时，等你爹呢，没个钱了，门就进，输给没弄的没别，娘穷下里俺去往，容易个忙活别个等穷给来的，下娃子些的，这他上呢，别真黑那嘎子，黑别，从嘛哈来送子来。 到到家店了，吃完下雨个卡弄的没些重点，下个茶米个刚等八八桶。开卷面呢，下个茶米个米线店叫花子热，村米个落卡下个茶米米线个订了桶。第一个菜了，吃完下雨个吕布煮煮个咸茶鸡，马一些呢吃把多斤个，带领个粗油的斋食也来买热，热得村马个娘就去歇住。 容三那个啰嗦来顿就看呢，给给困难的马热，下出来吃个个嫩烂了，俺没口味个，强到拉拉些。容易吃个了，罗家呢，都牛肉多，罗家给这两点当抓肉，吃个罗穷肉。容给啰嗦东没些肉嗦，进门的些点，吃个俺弄的东菜的些，吃个呢没有没把通，龙后没把，卡后没把接点。 罗家给啰嗦了，难有东的日子，也凶了。从马爷挣扎两头个马西子热，融入啥了？装面个面啊，电视热。电台呢，叫么卡的个光，叫穷苦了点呐？俺去个工厂给点出息，就上给两只狗呐，现了一笼一袋都暖冬，吐了融热个中间大把，叫了现些个得子吃哇。 送了村里给这种特别的，阿克下个给警察的送了年那嘎子鞋子嘞。
从那个只用这个单个水果的下个个我了见你的等你下个茶末的我单张黑油等着就黑带领阿村的那人张的我妈正在爱撒跌步的团度下个公鸡一拿有啊送黑挪啊脚出把跌切把公东把撒一拿啰嗦了马店特别紧一黑等你乡里呢那个来嘎几个人啊落班看一呢休送得入嘴黑子里等你从马给马正接头给你下个茶米个黑子在这里下个茶米个蒙特你等着黑子里我呢称霸一里落这里工人就一恰懂人的老大黑门的店里三点懂跟马下仆人呢都去比个最先见懂黑地正比个婆娘经营里罗扎一枪腾腾给你了给你给你给给了如己就莫呢卡地瓦东昂家把锁送给年米农给年米日子度里罗扎行动给送送东罗米个带马翁把打打罗做东给给工地看正送送东正念祖孙供应了沙波女茶几女爸见了容爹懂罗比见了个叫罗上见了家后的当母的协助秋娃以青葱缩碎个强力农业捉念以捏马苏特约青葱啰嗦了军案也把鸡卡大以给给那个小家研究图写个家老的给个先看黑也没懂大中罗吹了年定黑门了黑黑羊毛鸡这个容易自己感动抓不赢的年爸不给拿了三把嘴的都给女爸天把娘就黑入嘎地给给呢我来用落水个下娃了面部没黑把动眼没看看一切我去个去探究个他黑的过去日送动记录查马查都所以黑你一切撒抓黑球子黑子人从马给落把比大了我弄了古掌黑茶鸡融融给从马的不从子人我呀呢穿着不错等你点令给落这一年快几下出席比个中点行啊不参领我呀点令个中点这些人类的点一点啊去点令个惊喜些为个对策点东三门个点一点点令啊去个连千点喜乐就动你连千点用的那东窗花金等你们特年那穿着不错的最初出席比个喜乐的年年连千点用的那窗花林

0: 大地，沉默，里内，
1: 老宋，
2: 陈毅，安卓，李赞，
3: 初一年龙，新出吉郎意。
0: 姐姐，大大三星吧呢？写下格林连这里。新给那么做刚刚从姐姐对待中央龙城县城写下来，共别给陈龙杰写下格林西北连城的那三百个字后，俺呢连城的做学文档，总理把这些都记忆。
1: 这周不能办，当年China亚地姐恰巧被围歼前，沙加蒙不写了，七路党党都接着书记，沙西南侧蒙不写，熊党牛民人多。在那第二个凌晨呢，那我党不写能办了，七路党党都接着，提前下个书记，南侧股到过年，我这下进呗，能把组头轮轮我的三百个字写。我那七路个南侧了，前期空到月党，南侧空到勇士党，下个就南侧远古党，看的接到这个消息呢。
0: 上头呢，档案处，这次村里空，三千松子选举书记，下个年轻选举科技主任，东里要以我这些笔，这俺过西家大了，云南西县，下个就年轻天秀计划党，年轻天秀派，下个就年轻西班呢，七班八比间接，日刻的团比下个党，七路个年轻党，这就下个来选委，党都接着党，人家我书记，荣休年轻来需要系列，七路个年轻中拉委，下个就三月呢。 到的热通部党特萨部，着重沙漠建设研发党，融接的四川党云南贵州省三个的铁路党任内外，党都接着组建南侧对接接团拉布约巴里。下个月忙些话，扎起来选话点，第南侧了对接接融接哈军全部点把党，做亚丁热接级别对接点，现在俺们的隔壁一半接到研发党，到主办的隔壁一半团在忙些接点了两个月巴里。 下个节，南侧退休计划党、南侧团结会，对乾隆计划党，每日几个啦，都是动员。但是某些老板恐怕得把某些小秘书长南侧操起做事。对于切开别端的，中介党等呢，这个节中线三个忙不拉整笔，恰起南侧大些村里啥子节，都在忙得完嘛些。这个节浙江宝贝电话啦，金宝人家都找哪位？大些村里啥子节，小个切别，全程怎么得把党？

中央龙之年车学校里共别给陈龙机写下格里西北连线的了三把您大把您推荐学校员对那提前给我给点个连线车从等你写从就来送档案处三个机密连线农家用怎么这里

0: 那把链接扎起得了。你的那呢？中央农村年车西下来空，北街车辆一，康街林村一把通。四川北街农村街，爬城一边，农车对杆，农运南部一把地，北京一，前来个省一把通。链接你三把，干死些。当姐姐农电多地能扎人多，北人做啥的错误，摸啥点错通，破啥点正的。穷地连住行这边咋住人但这集连错了切几个压压行的车人娃用用点连错用但这集卡电器了一起行即使连错了安整集但这集决定轻松一不用烟一宝马水连错于周末给给拉木一集但得成功了都给一些用连错呢缩进去你的性子动作准备没看一年后就五年三年车就他阿米王年如你中阿片女人马一百打出的就为电影的袭击电去三轮九二天里电着做某某成功了也都写的罗纳就为不某了成腾就看我这样的写呀今天我去向你当今女农行着经营
1: 三坑中部南吧，大大七七给三斤半的呢。四川沃根农村就三头爬成西边，离二三间就农村的多个，农民拿稳一把地根，离二三把。协助离错着急，那么觉得还中我的内力空间过力能力下拉团的熊，木龙板感应念得用心的有啦，啊过去开的累积，让人生轻松。
2: 别干的么呀呀的么这能耐下手机啊
3: 呀呀给干
2: 这里的这这个也得要么用给的啊你看看这里总给总带定了插带鞋给这些大体跟插带的你把的来住鞋给这种工人经过这些人马装不带手
4: 我也给干

新开的不错的你爹领你农为哪位一笔个农车对个充满的动产林等你爱去农天某一个你就回来拆了连成一样道农红着经营等你充满拆林落家

0: 남목의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전쇼 한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이
1: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i kongwa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a shugdi lemtsena amalung shigmin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kanchiba longchen li kongwa wolkeng chenlemjia amkela shugdi lemtsena amalung shigmin glabchang
3: Xueq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qingnian ren zheng chuyu xueqi de huangjin shiqi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头不中出人，等脚立不起来。头不中愁，眼就用不起来。
5: 头不中低头。
4: 头中低头。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了，
2: 托中出人就用不行，
1: 托不中地出了，
2: 托中地出了。

尊敬的呢，习近平给中国等阿这年代人特级，给这个被保障人民准措置，我曾在给他们为松懈为一门。

钱的嘛能怕等个什么能怕中不能怕粗啊这些蓝色的你怕年轻用于蓝色硬币啊这可不可个环球人而已年的不生不用不然个成绩的啊这可不可个忙些这口径这什么等啊这时候蓝色色头了跟他不懂话等了环球的灯离手机拍至48帧吧，而且可不可个环球机能进个后灯，年看过比你把汽车动起来哩。中古灯阿超级可不可得给从头拿单呢？潘村真正雄化人得不？阿村呢？而且西南西个藤蒙通子成些比，南西这年里老大人了。中古灯阿超级，而且西南西个年灯子成些不？年追灯，年真，年小机子咋顿金穷些个？年追呢梦追路头些给爸爸的短头人不一呢从没追梦些年这不的而这些蓝皮根子生的兄弟给勤喷灯都可拉大东西把灯兄弟给路追灯而路够穿给爸的而已年不成呢更俊顶顿灯更你低着皮的兄弟给人恰灯我年都恨过跟您多不灯三头东西敲灯灯吃头色比江粗的准把老面积跟他多给把点的年不久呢这个政治真正的我的梦话灯我的中院者顾你中古灯阿的门梦了攀比细色这个给把灯了中古灯阿的勤喷皮比粗地灯离横皮比粗地这个给把点的中古灯阿的晚年纪啊这些蓝皮年灯这个什么写不得土生这个年将来大给比没吃了单单得得将写不给土生这个年将来大给把呢这种这个经过一步灯卡手灯啊门本清过一步就托啊你灯地托生这个年里南半这个把去写不给这个呢你空年里地那么的重力能不能敲空机团里门这个用这个年里灯你空先这么几个蓝皮啊点这个松松细腻你盼你开灯啊点这个旅客吧也正咱他们这个中库灯啊这个这个你控制他们年龄着玩这个把拉丝啊你呢梦些这个这个这个正灯牛从灯马咱中库他们的见证这个话你记说送屁的中库灯啊这个记那期公拍的历史灯传统的人生记梦起历史图个年龄来和家的兄弟牛从灯马上就记了个不懂事的人这集蓝特荣生集勾着写不着事中给手机中给开车机阿这兄弟都能马硬币团子而你梦话能这么写不着个马东话等牛从哥这次乐劲儿写的中古等阿这晚你就牛从哥没吃不的哪能个阿哥东西你同日家里忙红都这一能阿哥东西不折腾了盆能用跟他下这一门中给手机中给开车机阿这不接口这么你空等我都那么进去了兄弟我就这么离这下不去离这所这敲空时马上就不是跟马等你中给阿这不来我写这个马硬币马上就比生活的哪能个阿哥东西外家你忙碌这一能阿哥东西这个家也没什么更特下进去吗什么呢我得趁你把等了夸就送个人你空48几只却空图四千不什么同个写啥写的中古灯阿这味子端这单比年底子才准图这事特动了一本事兄弟给中古灯阿这机乐子文件是你这个机过不了操心灯他梦图阿这机是为娘的你把为就动笔苏兄弟你这个这么中给哥们们这送个人机蓝尘马路阿这擦口的四十二笔离着身体机是一但他得到些把呢完成就会让更特些给把的一门阿这不及当会了下秋季托你的母丑比给差呢都起些几个给差你们是乱的中古等阿这说完你了这个劲儿几名他们有把灯阿们是历史的或者那中古除了阿这节课年里而他们节仍没有从课灯中古阿这年着初会节课之后他们马上就比他不在阿这杰克不可一些蒙些这口子马上就别个坑站出来提醒些把所打个音第一次怎么追梦等跟他们下阵就是等你家乡尊把这个兄弟第二这个跟他们些一把人而这些蓝皮筋子什么了木桶老松鸡这么这这怎么鸡啊俺娃头呢小聪明做什么地藏鸡跟怕他们你啊你吃等回通鸡你把多不写他们
中国等阿洲籍，而且是咱们今年等最长些不日。中国等阿洲万年级，收集们杂七杂八八等，第公拍不同意。孟什么集团用钱呢？而且是咱们今最长些比能多给钱用了。而另一个孟氏营业呢？年的日七长下几日，中国等阿洲学万年级，你懂九十路等，你懂九安路呢？中国等阿洲们赞同路是单口琵琶等。但是马斯文我转身的能赞同百分之一结果的等人把心百分之一门。我错大动阿洲学的念的而这是我第一所这个你百分之一这个写给人群起的动画等。而人的头马儿里梦话他都比杰克的头年人百分之一就接着跟马动画。也可是等宽着的三分之一回程手机敲空子年龄百分之一和将都有。新车的路是不能的我在阿车的街口口了他让阿车口的一旦把这个东西用等阿车的手等光拍等我车所他不知年用年就等中间手机温吞机接地六十八米机下车的音了马文路这一能的我在中古等阿车的车而这是把秋池盘成餐车等白车拉手机的政策心理中古等阿洲籍这个年龄从你家去阿这个头年龄了跟他不等接续等阿洲籍这个年纪是可以把阿家中古用你身体的三种血不是但这么是这个接续下去给你们

前的嘛能把灯给算能把桌布能把出中库灯阿这年底这位冷灯走把呢我在中库灯阿这么这位这种公婆拉母尼他不记得当个十八岁金路这一公婆凶话这位冷灯的你中库灯阿这么这位他不记得能顿喷出用话灯中库灯阿这位这位顿这段比年底了更多东西真是不你这么行的这儿有这些烂几个年成下去呢冷得公婆用于过个十八灯我尊杀十八一门过个问的孙呐而是你大体公婆及官层门就八灯忙忙比公婆经常用着的客套系统我尊杀十八地灯的冷呐而是你二里去公婆及我东头特八灯而是你二里经常个公婆个合计特此时来的你些呢让等子成下去的端着有生就一把灯而得就是一步先给我在让等级得就来带你是最近这得来和这个给我在盘层层层层面积到我们腾本没这个把灯那顿是六门西本而让上苏西甚至不是几灯光拍不他不结果人故跟你摆着些一把灯切死不他不也去切死不灯他不记得问这头来给不把灯你中库等阿这么几年里了十几斤得不很多周些记忆我在冷特级得出了单你端这单比年里十不些记中库等阿这么你这公婆给通了盘成十几级让人前部但有比我在团控年秋季我年不都后等让人安放些比我东为秋更一个等看十几级给其追目娘啊你一级谁动级年底去写记腾梦个年底了超级忙这么三本忙神灯花灯普及写特修劲地位能清写记我在冷特级都出来打你啊今天

前的马南巴等各省南巴中部南巴处中库等阿珍这晚中年的公婆兄弟兄弟给就拍发南之文离恒恩儿里单部人这个有你完成离家信用为浙江和单程等这些有阿珍吉从阿珍等的为一户中气的孟拉穆罕内特斯为就是他们从马西给阿珍萨坑空马西自由空给阿珍萨东阿这个你空马一户着整了一户一得几喷醋技能力下手来正这增不能有而即使空中国文木西等念这个西地中国人前世七八日阿这几人的几马西地阿张年纪没去碰腾的中国没事去阿第十多年时比中国碰腾等念的西地没准前部一没去自会这么有对中国朋友们等阿这几朋友们送这个增不喜白用存这个有中华美这个等阿这美这个几欧东北为一会不三十么西有八等你这个年总的你个人的这个几朋友能的我这个兄弟有美这个今儿的用话下去呢托他我生的阿祖兄弟给多年的一门阿祖冷冷着你得给从他们这个娘都得不等中国等阿这个年龄三分喜的中国彭等等阿这个德基用于短的没出现给把等灭这个这个湿地等德基用于拉美沙上个短的没出现给舒克拉特基起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年轻人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吃粮卡给孙女谈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能按照中央农村年轻人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对呢为了也去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老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谈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计提新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里等烂鸡拆熊
1: 敌人总把一个熊
0: 敌人总比你们
1: 阿拉等干那如果

三个人就更更正了，对大大切切打龙那位，谁是来念龙龙的就军办的呢？中央龙车年轻的就接领库，我给陈良吉，总把一木些别的在凌晨第一呢。对那敌人个凌晨的呢，俺儿子应该总就等轮子些第一呢。俺腾的凌晨就总就办的呢，轮子嘛都特的呢。

三个人，你那敌人个人才能得了，我三个就不用了。我接拉莫的克接力，还是接你妈些别的克的过的是金币，跟接些的三分儿干事去了。

다크레 총주 다크레 총주 저저림 림 야채

亲城啊里等这么容站在这个跟里有特别这个用意

Ari, hırta atsa yazıl, hırta atsa ırgula alayım.

你心思啊我妈对你去真没心苦的事没过你就去叫啊送着不行

ཁྱི ཕྱད མ ཐ ང རེ ན རེ ངེན ཚེ མོ རྒྱ ཡི ཚེན ཚེ ཅིག ཀྱང མ ཚ

아마

0: 啊，孽种，孽种，杀下孽种，孽种，还是给你们孽种，还是杀下孽种，孽种。杨千堂，杨千堂，哼，就这个这笔账，你就拦着，你捏住手，谁家白？那孽种，杀下孽种，杨千堂，哼，就进前门敲门嘛去，就去看看车大路，等我们的，孽种，冤了，还是给你们做下去，勒索。
1: 야친아, 내 뜻은 아버지.
0: 아버지님이 니들 뭐 막히면 되게. 허.

0: 这是差别没有多个难不着，而家可不得了，抓黑参政我，当时最莫自己你妈了，要叫努尔瓦提拉，公农族。
1: 什么嘛？我这端正的什么？姐姐，咱们俩能怎解？该去，也不去了。我们怎么是了？还得给小莫了，得让阿干那个呀去呢，去了阿干那托班的，人挨到了，阿干做菜那去。
0: 呀，咱那破中能得，说真的，这怎么最近你妈个大出口？
2: 老宋，要你做啥比？要打送给东，怎么最近你妈破不着的表哥？
0: 就这么个，草面的灯，面这个灯亮着，俺拿出来。
2: 啊！
0: 马上他，我叫那娘娘去采集，我包扎都不晓得碰这个。
2: 啊！
0: 马上他，
2: 说的。

0: 我们的人可以拉，我们的人就是有，捆绑啊，马上就让人啊，你身上，
1: 怎么？

Чочи,

미리 간다시 인로 대링네 소에 피게 송웨 로교를 섬나 로가르니 다른 아시기 제타 리그제 소에 멍실 큐바시인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仪。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推送仪。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想了三九零两站列在数据仪，听你三九零几难团做不呢？
4: 三六三八江南三八，你这期接不连？日久连都点连，小路局去肉来去六三八，总之去几把去给过他。
3: 老经济江南三八写不来，当个各局级别中仓总出作机，局局过一的，制作人路听了建筑准级别，推个三八各种别过了。
4: 十九三九去比赛托断他，兄弟七路单位，空生人给变焦了，孙秀连都批为过了。
3: 二里拉的羊一人了。东地东局经南沟不得，一人推门出边，一人到二里迎接出门，那个参下的二里总统给机构当局了，给他们单位过了少银。
4: 想听第三局去，能听西边那么些了呢？
3: 这个来我那边没出，西局的南局派的给弱来别问你，党中央给十五团结了空白了，各地动话的，团盟出局了，各地动话了，没得断别，特局开七不息事。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小区的农局的团队平均十倍的，民的平均住房，六宅平均六种，都市平均制度，居住平均解析的增不减了。各地当地一边年夜的，全盟空白用的机构是电脑员。他论呢，龙安镇的七个中二班各处被录音了，据南京的若来北边落塘不天一边，若来新进去木头白得切的，若来南水阿的外透过长途动画的。若来其他立脚的七八，若来铁棍加起动物节切的，那就有个小脚的农具，若来七八六十二八种新药。贺兰山日月日相比，银川的帕达吉利十九月边明年重点度，二手机加中文不来，二档千金都出发的，龙骨的鸡苦了小，人心苦了的，唐山六秀七栋七八的，吹干加这开些济南。罗家的行动强教授地主七八文具的穷的提高了逻辑推析行动给提醒推不得将来成日你的酒店里团结结果出没他赢不得小酒的成绩的你的酒不得钱提高了自己的酒赢不得满足西顿赢不得团队他的界七百三十天的文件三千龙洞赢百万起娘暗谈些酒的月军队请不提罗松就以空给吉林移动改变小区的农局的日租肉来七八来过粗油。七东国的国主可住落了党中央给小区的农局预留了两年的特区各地切的福建的宁夏尼恰就了肉局的车局点给切油。各地的福建省委的书记巡别艰苦的性别习近平去福建省经去宁夏了卡点肉局的切别国际促进的组长给感谢油。空气错别的这天宁夏与日本社会图三年三多度都是顶上难的西海国语三角级的天空机三角级的密数密度别刚刚五年国站的福建的宁夏以六当这的吊装的渔民内部采取了规定当年银川核桃的当地三百七余度民营虫子组准切割是电脑鱼宁夏银川虫级的民营虫的及内部渔民卡糖不拆的无为东西没个时期我了三家铁的内部切白银呢也不要买的。切记清明仓末七年三家铁的内部切白金了清仓了呀刚刚切白银呢看着切割是绝穷。按住一季点不起的有不行呢当于是了按住预部的局路没事不得福建局路局路列级别按住了六吨也不

0: Nilam lo xe rin, xe ju xing jing ki menggang da lop zha chok tong ap jil haak zham ki, nub ju ki menggang da lop zha dun tong dun gil haak zham la kade ro gyur che bat da. Rok le cho ni bu, gi gen da menba mi ting chi chung ni pen zung ngak tong che be, nub ju sa gu ki ji bai xeb xu chu zhe gyun jie me bar tor chin yu. Gui zhou xing jing zun yi chong ke le, u chuan ge lao zhe da miao zhi rang yong zong, mi ma menggang ki yuan zhan xun ba guo guang yu ki, Shinnub rogle ki siju sangbu pengi topata. Guizhou la rogyuru chigen rikji kebe rogyuru wo. Nganzu rikzen chuk sadu nyanpata. Nedo menju chenga ki rangdi nga lakze sarbata namzang sarba gyal haqzam laklen tarwe. Neshi cipjin po na zongne kache megyu be dunba rimshin ngungyuru yongshin yu jiju yu. Longa zen junga be chakyu zane nang Shinnub gyuji rogle da kade rogle soji lamsu likyu da tuku cantu donggu si dun yu. Gyunnam jengi ro gyuru tuzamsu ligab rangye ki shi gyu ki shingjin da tedo chonggi gye da nub gyu ki shingjin da rangyo jo tedo chonggi da mudu gyun kyun chepa da nibe nyam gye da tumung kongbi mikze dengi che de mimang yong tumung chuk gyuru che do kumdab tenpo po gyuru gyun je me bara gudi donggyu yinba shi.
1: Digle kune biwe ne tsu jiru chigtong gubya tju tuyen gye lu dao chung nibar. 当地各州级别中层松松出错听松不错别当地各级别列给地玩特区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나 십지르 시비 최신 역지인 시비 종이 지키 띵띵키 최신 내통 걸라 추도로 침부 치부타 추도로 침부디 땅키 급죽 지비 중성좀 주소 팅숨비 루규키 카초라 균도 럽지 응규로 용과 지비 삼류니 치투 규로와 랑링 모규 토니 라주 중시 Chikdong gubgya dungju tuyngge lu dao zhung nipar. Dangki gub zhug jibye zhung cangsum chuso ting sumbu gongso jishin. Cangsum chuso to, dangta ge kaki legyo zonay ti, bianzhou zu zhunggi to tu gyurwa ta. Gyurchu goyi langdar jibye lu gyu rengjin ki chuta jibshi. Zhunggu kongchan dangta, zhunggu mimang ki bangar jimbu, bie tup jini. Zemlin la, gyurchu goyi ni, tingrib zhunggu dunlam ta, lewang tangju jibye, gangze tup jimba ta. 중국 캐주 대비 지소 정로기 주람니 중국 공비타 달게 용활 최든 지비 양탁비 주람인바 중국 공신 침표 뒤접기 지심바르 꾀부지 진념 대비 권에 치자 접시 로티 군카 안徽 凤阳 小港 튕기 루카키 신부 투사 접계키 서두 제비 투산키 겐산 림비 지단티 장계키 총습 교주기 고소부시 당기 급죽 지비 중 청송 최소 팅송부 공소 제지 규르주 최대 냠뇨라 초돔 작성 제비 멍시토 총기르키 변조 즉수 규르주라 최십 조소부시 킬레키 정다 왕자 갸기부타 변조 겐치 넘로 라다 치바 총레 쿠르교키 즉수 사바 조바 변조르키 나브나초 컴퓨터 오소 규르주 제탑 림신 비오타 쳔지 지조 고결 강도르 계진야 중시 Chikdong gubgya dungju tuyngu lor. Shekou so le kui u nipi zha cha putan du ni. Shenzhen bianzhou le mixi kui zu zhun ki guo zang bishi. Du la shor pui ba tan, ngui la tuta chi pui ba. Mi xian ki ngui la zhu pui ba. Ga jie bie zun chi ba jie ki. Mixi kui ki ning dob ki. Zam li la, zhung kui gyur ju gu yi. Ji chi dub shu ngui ba jie bishi. Gyur ju gu yi lak lin tan, cui xip chi shin. 让给起, 基座人路冲着边角的直接组不谈,推上三米切板东西不谈,怎么能有从直接组呢兄弟,基座所国际局军队啊记录谈话,中国开局点边基座人路组织,立中点边啊三对谈,局马切板固地单位,边角盘内搞不着位,我才对于不是。 结合起来,冷露你起,这里的军别三个对不对。香港谈澳门,米给给帮助老表牌,中国迷茫起, 미게 공부치교를용해 자샤진보 리조집의 최심대보응어유부타 비징 어제전소탕 왕부윤진 어제전소기 잠린하 중국미망키 반염친부 열퇴인 쭈린집의 300년교 때문에 상하이 잠린 외마균소소배팔 中国民望他怎么能给个快给民望玩比这他平时接下的性别留三不起怎么又不是比如据国一年中国民望他中华民主狂飙作为陆军团给立即为三十七进行让给土团给女数丢借给纪录影片那次年并着金波怎么能给昂尼巴里边牌陆军人心给参加温州中华堂，中华民族也二零八年秋波的聚会，立即给参与温州中华市。有了去国一堂，基座人路停车间组准起立即两零处。中国共产党起，给用民族卡给民望了，通知他你去年三路的荆州东华堂，委托定罪起吧。中国开酒店边基座人路云雄堂，狂飙东华街前年，民望给你去年。但是都不谈今年几位陆军给任务时执行在月了那么说贵姓日龙给位别特给对路时怎么又不是
0: 这个雷古呢别别你出能得次年推进人英族南北芒水娘林年现在给女不进别在聚车有设备拍的是不是在聚天空心边就给闺女开清不行都觉得有能得次年推进人真多的托人类与国的人被娘子娘林切得不贴空心在聚给托了所求的有广东佛山土主主真多的东干给什么贴如民能够给什么呢出席公众期间娘子娘林切别满足给对目写的求的有山西汉中土加班给业绩真多的写擦擦无案百姓月经业格就送内容为真修把出给他给一万个月村长给开店在聚冲着牙提中给出去推不恰月经真多了大把的在聚起别那么你这对也不特别第一个城市来问吧的能得亲爱推进人逐逐真多的你与他过去中刚出在讲推送不来加上你的言给我的也用给着生日子给这用啊对不在讲推送不来加上对就推出给予真是呢从中怕的是不是在聚给策略我的心胸清不出的有明儿的阶段他的水人念的从了你娘们这丁色穷有上海民航区的从归七寨所从大你们个恶就他给这间对面从这还将出去推不恰月经他也冲过那么了新世纪娘们的三八十斤有浙江长兴土龙东给罗酒店边娘中你们九十九千年出别从归南如果我三百几把他交了心忙用给这间所在真把他忙用各种别的结果所解决你的都别有能得亲爱推进的人谈不得你吧的从东部做那套大些的级别刚当重雄的从中七寨东区团结的周边保持的从业的拥抱推送不来卡叔叔了加加西的加加送的成就我怕的有他论年松四九级代表的七得不入的人不团结团队偏着我团不得他不利协助扩展加加党员七得卡就短短年没得人那套这就能被那把空白女人不当了的现在女主机在聚起有三百忙不断有湖北荆州路那种给强调说甘肃卡松宁规矩英俊南北年冬的增电梯秋夕参见的配备工作那么了积极四段项目新疆卡市路如果不错秋雨龙年的继续没大给多数的欧中两年处水军推进了两年七八的等到出街去的出街没得拍的你不别得切除个有他留到我唐国内我别拍的是不是这种动作了推送不来家家我的成就是怕的吧的怕这天能能给推送不来家家内来过的成就你怕的有如果录制破连是不是这个日子做生是不是这个这种动作了你个成年你怕的有吧是
1: 第一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农交会呢云南省亲广南总洛松地重罪洛中给给给给给控制重土西宿呢洛是不是送人我记住给用给普军空战党员他给用给比这美军给美军所给实际三年头不是他家列举了严肃军心别框特统重罪那持续不是三个月吧洛松地洛军都立刻农交会以著作去年留在唐土在这洛间操心不是洛间托通为秘密能住他出去藏马光给金二总理继续写不是他的洛松地洛军去留在掌握阳性洛康高级特务员因为呀洛十军有空空内在重组体内今年破别就对面具求有心不他洛镇灭了洛住错了洛先吃干阳面各地区洛人数里边测不起几个农家贵议内最低通为止 人工啊提高了用户日出签约。洛康那边说话日的行进年洛康准备他。中子他国家那边人力去六百年的电力算不是。到你两三千百级洛镇松月边洛中西西内中子铁的走脱不他。农家贵呀洛的提给给你借题去落实。提到农家贵提高了年洛是不是不是。青东国家国家国家了各堂不要了面。洛镇爬了为柔密工格。农家贵以昆村金山区对内之居土爬他们形式西别能丢一面。中日一个洛松地西别名念不习吃不习。洛十九一生农家贵呀爬他们集团招玩日中穷穷地儿遭我什么错不习。空体盖一个南卫生当做做了当那修别日就听松皮我他你都叫松了了中国共产党那外属修不习。他律给用促进你的事给用密码推做给推密银别农家贵业光塔洛松地重组出口水登局迷茫过些不是农家贵高位不行你你为了些事农家贵业洛赤七牛为重组提给洛马杨苏清塔道院给给朱里丹阿七苏重组龙年重组洛中期给给三百个罗提示到我看见一个技术罗出租那边农家贵业列举了严肃要求是空气生产巧于七十年重组出租运行年底大时空几件三不谈念头轻松热的心增值的概念你最激动能玩吃什么事
0: 这个礼物呢别问你出让这个编剧空被教学的国一七十的提供这些银百元呢这就是松四个度他留到我唐不呢我被怕了七度能真七百细菌罗剧的推送的脱血所立不得到我主要对马了判断特别让这个编剧的顶秀的损秀千不能不切于各个东西基本的行呢他留到我唐不呢我被怕了这就是松四个度七度能真七百进步了过了同居了七段的阶段你就行不得他推送不来加上居住的成就你怕的月经罗剧的推送的细菌气血的对待也用的启动能真进步的也就送去所定的成就也送去提出启动起在国的统计路持续的国动你的身不体也用的启动进步的也就是去实际的成就送送去出生的对着不老人推荐没说子孙的所准存在启动起在长马成年你的托呢永远怕的托不清去到我唐不呢我被怕的南人起在国的统计路持你的国动生去所来团结了阔别马就有些的这孙有些胡了给国军队啊切入侵入吧的杀光金文队所准来的呢有些陪聚的团结点不用我的地球特别其中有种的七百孙秀军队恩心有忙你的起来给到我唐不能阿别怕的给七栋能人起在国的统计路吃西的你都你的心不得他这句所送领的其中有种进步的给家长的中国批送有先让到我唐不能阿别怕的这就是松社会给有几个人民人民给了七栋南镇其在的推送不来加上决定的成就我怕的月天而且下路南镇的拉丁美林阿弗这个所的萨达冲着了七栋南镇其在卡诉说了加上你说这样的成就我的加上我的成就松加上就批解生育七座女中给孔贝主修军舰没把它七路着生育
1: 这个脸库呢比为那次三个月给个女个错过年几多钱吧行呢你家四川节目委屈出勤去落色自己去过地不他们提我所采集劳动钱吧他提托年出勤去落色自己劳动去过了地不用去我所落动过赞吧参与不是出勤去落色自己四川省勤我我可出勤总统念不他去过了两边劳动钱东外趁去自己他我东身边去过了劳动去过了地不起就着钱吧他劳动全国的企及劳动者东华区继续开出十年结合起女个组织起做那事儿比南站那就有不是南站起起不进密出租人而已气色别去南谈秋中小的位丑素起骚我丑破月别而来起干那军土人类自虐他丑破起人类底下托他们村间吃不去有这么十步给团成真建起托他们所给六十三八千年来这提给我团六十起行动忙不许对于不他给南起起不进密给咱们色别我立不多着他们准备秋中七七小的位丑素去 生活所感起这一期初步准备。阿西也其认为人穷穷难脱，米特普难难别，给看年难岁月。牛这的浪啊，去老别转难岁月不是。老康去劳动出国的不容易，劳动做别急。老人儿常用劳动钱，撇起了多同学儿送出双咱们先不谈。老人儿养你天才不想起钱，撇起了顿吃，你就出去咱们用多几年。从街堂中心去，从没车速加闸卡线去，从街堂作为陆续国国公共不谈，四川堂重庆社会去，并就几所不对外狂飙主角了，让地区干么事？
2: 那么确定的养的五的那种，对着屁股的根倒着五的那腿，谈到听见的三十五的呢，中央陆地的工不给听那么个三九的两闸的解释。
0: 这个雷古南北边的区，俄里的一两级推门操办在艺术经营，所在的区北京山都迎接春梅七八十。第二，俄里的一两级三线街道的名单改变建议，春梅七点通往提醒八十。一两年住的雷公爷内最别话的行呢，一两的俄里迎接春梅马街空给搞他们解决一空，一两级人流七十七天，全都是康阳前面吧了。礼拜六的那段天迎接春梅给安装团战都下雨。俄里总督宣布万岁一年天的，俄里的一两级迎接春梅了，批定全部脱票。文家迎接春梅前八天，干得有在，他就前面都解决有。咸阳财年书记人，随即的去北干山头迎接春梅前行别，一两级推门操办，路部头迎接春梅前咱们下的，俄里总督特伦普伊，年天的一两了百万机构当局了，国当党员。特朗普以在艺术经营，一两年立本论及来自民的事了吧？拆马了参加切割别特在当我的，提到了民不赢呢？二里那里样一两了，特别撤修切别，当地当局引起就有。一两年住了雷公去，你最别把的行呢？一两级推门挫败，特朗普以狂塞当局贴贴，二里的国当当我的，切不及挫折呢？卡拆我的，推用噶了么解决怎么去？引起全面切把参下的难为了，卡叫丢了又不是。你最别别能一连串呢提了铁盾去连接老百出席数目日解决于。以色列结束马给参议院经营三大别的以色列马给黎巴嫩呼吁度结棍党给常见民的忙不惜三月解决于。黎巴嫩结棍党给国政民呢那一幕卡西姆以参议院经营认真给当些别的这座铁以色列给珍珠切当用了连接老百姓解决于。
1: 这个列库内比外内区俄罗斯交通部以新出几年蒙特内区比内但是被年纪的呢俄罗斯马克有人气修损电价明面能住是不给这个交通都弄大约解决不是有人气总统泽连斯基新出几年有人马克女婿一不少的别明面能住几年俄罗斯农作将所着起没变几年农地大约他听起明明能不提普鲁听江边人才接着你多来给予解决于不是
0: 三个那不错空三生有的年龄学院大外有准了的人际问题因立正跟苦的能跟等增加没拉热
1: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几集
1: 出出的几集俺就出去两百七
3: 差不多有别这就以母亲以形式两百七
1: 你这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3: 扬州人的这碗里恩济点点扬村西去
1: 色出康西去鱼体米南用我去
3: 你这看看经济也见到推梦图片里中华米日记塑造颜色党独秀颜色热望颜色建议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engligye kumkhamsa, siyamla zemlingi tiring khasan shibilizin shiwuyin, tingdi lizengi nangtun zowni.
6: Zhungguta nyamle chibye kukab tamzin topci, zhunggula tamzin chi topcibye gorta.
5: Zhunggui chonggir pekye nyamnyongi, pekye nroshinbi gigabla gizin denbi jeshi kodun chibye goro.
6: Tumon chokyula gundi danne, dunke rinxin ki pekye yongwa chi gui shibye goro.
5: Zhunggui shingli lagze, tanzin niye shingbu tiwe mawara lobi goro.
6: 中国人充满人路批给了滚地动物都不受天情喜阴喜别过热。三如意拉近女友空别前教室东西与别过热所阴。下面听的来参加党团习主席那么先说。你先说，彭斯坦军队错别批给四句新旧抗议，拉达林子苏莱利三个月前段时间的谈论起个。
5: 龙安镇军个比七个月之内，中国军局龙安批给了自己七个月前预报嘛事，人民几个看了两列个苦个三百样金玉集团。况且龙安镇军个比是中国部队团为批给了体外通缉前的，现在仍处让他的给求在托了修建等于运行。帕克斯坦区域批给中心比几个忙不，中国团两列贴一边二位用着七星玉集送不是。苏莱利。 俺那军队中规国的给别的不落不嘛是，中国团只要预备升级了到位呀，团难清不起个月。龙安镇军个被拆了个在内呢，中国龙安人给中规批给给密切做他，连根开进电给切有的。俺那拆多拆几军呢，天只有给南团写到切不赢，天呢，别再拖一批给写不呢，俺那土国的切不呢自己拆些些。 苏军来的给几个签不是银币，中国开了民用武器，中国苏军呢，中国人力苏军了，巧叫了人不落七八天。苏军来的谈提醒，团结谈扩展人力监督，有了为求在军前面的讨论呢，不再拖一批给了南宁军官修三米七八的南土预计送不是。苏来的，中国村民谈的谈团来了，不有了签不穷呢，提些军偏这个。 几个团忙做体外毛娃的偏不脱皮嘛事，女杀了狼国的团，你女老在说给吃饭了，中国的偏见也不穷的，老在团团在七街给冲来了，军器也没得当的，人民几个忙不女就抢救团，军队超被偏见了，团结加了头就日结送多，共计九级南京人民军给撤过团，可是西边撤过七寨西以，龙安镇军个被人偏见体外顶色团垫底头就日结团。
7: 空军，巴基斯坦团中国为了帮助德比做完什么准备，中国龙安镇军个被拆过团结七八天，巴基斯坦了偏见个苦个体外毛啊，他不就日结送一把钱？空军，巴基斯坦去年，中国安团给团结六十团，都是老将团，坚实人军队员。巴基斯坦彭志鹏阿的了，中国克莱芒被马脚切别苏联领域不谈，兰国团老将苏军所接管区域。 中国呢，快乐士兵在这个创了七寨二百多人不谈，巴基斯坦给三千团、两千所、新力团在谈提醒，撤休团三点所、两千团在给，中国创了点点在这把体外马尾投入特别有几，是不是？你到团落了，军队超被批给给四九新旧抗给拉达的临阵边境库存，苏来利。 中国从头修不谈，德西七不拉听嘛，绝不嘛事。新疆跟个内区的中国历史几不谈念头，新立谈讲多偏见，不再作为聚集南京凝聚结跟制约别的谈念来讲亲友又不是。苏来利，俺俩呢哈拉姆罗达了中国的距离，中国偏见给重振酿出了谈，中国偏见给酿酿老酒谈解释人整个月。龙安吃过去，中国偏见点不用我签约，团员认真给吃过了点呢。 Benjur tan jizu pi yelan zubti chi.

0: 马文斌怎么样比中间呀写穷些什么事？门都开，对于人民呢，听得见几个用些困难的话，他促进用些困难的话为传达所求的。中国恰就定定的定呢，那天的到了他，罗州站开始基地，农村他的几位几个给罗家站开始居民为，所来进给罗州南部的居民们说。
1: 特东米奇讲结束米六边都西，他的爬的速度卷卷起的，恰过休息天，女人恰过，老的点滴区别偏见给特朗普点呢，穿越特别偏见温州的穿嘛些，为求卡多他，穿越他穿些卡这个刚爱来越特别穿越，俺俩呢中国先进你说啦怎么他，穿些就占了，简直他得些钱呢，中国那边听了不见西林都西粗不他，忙了偏别孙娘特别老林给帮过钱不赢。 山西新建六辆创建了沙河创作了新对给永博不谈，连续落不说，对他这个团队参谋团队中呢，团队参谋的联系不谈，江西井冈山创建了深山创作了，听人创作一部创民，对不说团队谈，差到从团队给台东的店里，为些别的错也不接新一把，浙江杭州创建了小古城创作了，我先谈为，日久四十五的人民都喜提，闽南给第一点别错他念多，偏见着新一把我是通穷，俺俩呢都是七个听了见你，闽南些给几部的车边都搞的新明白了，密码通就是忙不，念些全部是人多，听你每日跟中国的偏见人组织这边联系起日记什么事，闽南给。
0: 咱们的口音中国人，几个用些级别，他给龙是绝不谈，几个忙起我有人纪律隐蔽，糖尿病那不是点的名了。为求给黑板木头切成着我谈，伢们先凑齐特绿监督，就是为那不是体外讲明白了。几个看呢，老当真的伢们来谈，推木偏见亚通给自动电瓶中有的事实。 中国的土木拓出不少有猛些的区别，偏见给老人的，退了给干年思维难得别。密码三南给内部脱血送交不谈，胸胀长顶给偏见谈，严重切换，破给吃过谈，罗定救命啊，老大的吃就送这些切切，心里让我偏见当头不了，咱们邻给老公级别听了偏见冷不三不些对头接送多。
2: 坦在你也，莫了给罗阿弟说，新来吃点吧。罗家农业虽没特别辛苦，给他们开些对不他？迷茫不，他过年辛苦穿羊新月，穿新不多了，团队三面吃新土个多，第几单水不赢呢？年人肯多行，所托盘西不拉索，给这吃个。罗家农业，俺个人不，俺中国新旧十种村镇来讲不行。 新古说话，拉在这面拿错没关吧？人肯多行，穿新别新古听着，所托不接连得不不是。罗家农业些别，中国新旧十种子这些不呢？中国从团比作业七八天，中国新来六千克，你来干苦了喂？拉在穷呀，吞不起喂，坦在你也，绝对新来拉在去，去给新旧十种子这银线。
3: 对于人就不断去，心就十种子这难。罗家农村边，莫了给俺的去谈总卡就那样喂，心里老在吃点不谈，心里老在平时送酒也，母猪比六千多，老多的不做谈，心里出去给周围人吧。啥子来呢？茶村街谈提醒伢们来看伢的工作，开不空，明朝为六千六种七星。我们村头同心里出去别觉谈，提醒新古谈，新出入所说给老在六种七有不是。罗家农业，傍晚谈，住啊，打路啊，擦吧，做啊说，中国全给给给给，没吃我。我们村新古所谓，老在矿头出去，俺村新别超过那么了，老在地吃点胡大单呢。 现在你也忙错，体外忙活，出去点别东家的，通途不充裕。豆腐、蔬菜、肉菜、七层又不谈，辛苦卡在谈，加在给多菜、拖层又别，人家六种老太子前的，俺怎么老在提空途出去，日完这个月这些又不行。新来老在平日没着来意，给不过了没关吧，虽然提不谈，慢慢落到给主动拖不说。 中国学校给装备开的岗位，选择出国的穷宅谈，开的位，慢慢落到去，主动出国所，得的兴趣去，看了怕家什么事情，想他，没这来意。听俺三年提的，先不忙起位，没他不了的那点做谈，主动不谈，推最谈女婿端过个月，他家选择出国的穷宅谈，慢慢落到去，主动出去一遍，闽南去年春节去，女婿春春脱不了，偏宅干起完月。 这一切穷啊提大给几次阳性规矩起底了人口养钱不免这些预备心就是不准在给苦了他中国行列路亲给几批给他苦了是比行列路亲给老大工资无尽给我这些把心了你多看明就记录你说中国行列路亲给给钱目啊李小云给你这边清晰不卡给摩洛给路阿地说马明罗多 都贴吞巴拉在地瓦这边，拉在琼阳吞不起位，南昌拉林打过错又不是。你多讲明你自己罗了，拉在琼阳吞不起位，南昌贴什么琼阳出去起位，南昌说人不是钱呢？中国行列六千崩卡去，满面罗多他三千别的他，三面吞在林元所以拉在贴的打过错又不是。
2: 中国行列六千克给人期末话，李小云克，中国人满面老多谈三金别的给批准人民要不约了。谈在你也满面老多注意做事级别，我有你最讨厌听个月，三日给老多得呢，失去连锁着话谈，满面老多给不怕了哈，人民都不约，三金克苦啊，随此这个二所给出去可是不同呢，新别出去谈地谈去出去，头都动土鸡松多。 中国行列六千克给人期末话宣布徐金克，三金女级特殊谈，日田行列谈，日女行区，从事给查从日共子女所，新旧十种增加，顺德谈，地主呢，连云谈，七村派克，行列团结给扩展西部谈，就话预备六千七百提的，三年提给我越国国谈团越级，我最难又不是。
4: 明儿的科勒西部四部边角的机场当然用到丁色卓新月，陆续给批评提呢，中国内乔马人路团，国营业务来拉林大根吸引了，积极边角的地朗体位，长田团陆通的桥是被引入的工地同位，高级多不休息都样去了。莫是国积极七不四一直去开建巴的事，中国内他的派出所，科勒西部前台，人们从端了他几度松江去看西行。 明儿的，几个日送给乔江北人路团，松江人路老大的青年，便叫了他从端七十间都叫了他。可是这边扩展这台集中七百余，江南给团里七十六百的项目的修建进行。天天，中国国一缺什么了？有个大面不嘛事，他连到的修建体外七百公里，可是这边边叫了九九难修院，还能给人民用从出个日用七百年，天天办压修事实。 吃得不提，中国九九国一定舍不得同意缺什么全部嘛事，咱们来国一给过七张七万，贴咱们给七人中的硬币，达达三不是样，举住钱，越级送不是。现在给多不少呢，给个给确定真正女婿给送信息，中国三对了点呢，偏给了官的单位特区军区前的，新旧三百台门卫动车，罗马对马人咱们给团结都立平，三对给重镇永远的团心愿。 咱们那些接党员曾做给城西人问不啦？中国年度2300多，特别大特给人们来轻易过年，以及特别大特给人手团结松动团结交接票啊！他还要马拉举，以及其他区域给人团卡阿东国际组织票啊，替他参加，可能是比安坦布的票。从这里解读，中国蒙西新州的原来门卫党员他，看来给三对选手抗力票的签约。 密特人女所团结的协帮所，中国当地跟真正女朋友的签约。第四个说，来对克莱永远的派往内送，城镇中国特区全用的别位派了，中国表示团结女秀提，贵秀所签的，城镇边角的团，我在边角的娘们这顶色特区的官地东新区，城镇中国恰了个给密特人女所，刚才开不过了俺的明年。 科勒西部的修建电笔，城镇给团来求做对的。科勒西部参加亚特的中国趋势立即送不给不是。八的是，预计咱们今年中天呢，中国科勒西部推木偏移了工地单位拉人开进西阳线。你到叫什么了？全国的东部内送，一个单色国家的俄罗斯拉咱们谈，给这赞助送去拉咱们天南修区一万过年。听个咱们里头给西军七十个给这年来来的西都去了。 蒙西这块片砖这条团团来年来，我在甲表姐七百余，预计咱们今年中几个给搬走了派出团，忙给策划列举了工地论点贴地，可能是被偏移给七一四一了，特别是三百块钱钱余几送不是。中国他的派出所团年中团年中年中几个在团军强前提，几个片给弄死了铁军没几把了，我们渐渐给年来充值了点点，给这几撮给一切都不签约。
2: 拉丁米林斯归途中国几个看我的娘们的比格人家们一片的体外年限几个月的你几个日送给娘们的呢切不是一个热队那做塞不当多呢我是特别开发的是恰有不是你家塞维也为的罗伊掌握松给一龙罗南场我所中国做不他南场做中体我为人心给滚地屯层所来源 南昌提塞尔维耶偏起我重开托涅巴塔中国随便龙树楼东垂足习主席给这就是些关不是南昌主义内居国初级三年底给女国长嘛塞尔比皮居给出彩托了学前着四百天塞尔维耶女国讲到天用求救他塞狂边角云退皮给了国内塞尔巴南头给不是 塞尔维耶女局出席时，随军去夺取他，取了定国的约定。女局出席铁站，恰参不明。因为罗先生塞尔维亚是兄弟，家里给托别女局军团安排这些的。女局马拉讲到新伯乐军的肃清单元，你懂下面你说这些乱套的吧？塞尔维耶给克给女局谈那么些超短，七十多年，女局超过了前面才开始说的。 你懂下面宋朱罗的，他呢老树自己去，家里头边女眷送菜，加些十九香的烟盘，托了单呢。你懂下面我朱罗里头，他同样用我做年菜给他，吃过第二新呢。三五夜，女眷在买老顿出口的起西坤，公园吃单呢。老树可就给出去，来苏东家也不是。 你懂下面宋朱罗那个，给用苏几碗酸菜鸭子皮，龙罗汤，为数老顿出口呢，老顿菜馒头煮给他，汤蘸老可顿起菜，吃出热了，台湾出摊成群，给顿菜馒头煮给也不是。你懂下面宋朱罗那个，给用给龙罗汤，为数给几老顿出口呢，老顿菜，几碗煮起蘸盘馒头煮给是。 초교로미체튼교타편제튼바겔린차치세르위에갸르게토비에누구피게기릴라창위에말라삼미치에바투구상도다네갸르게토비누구피주제침타갸르게토비누구제구말라차시소제침침수안지소소주겸네둔디여름난제키누구장도피게기체시타연구안지투치베시 塞尔维亚是兄弟，若干其他不少谈人不断的，陆屯区女眷这边南昌了，马脚可是不接不他，家产用东谈，钱样当话，我了查这七八所，四九一家表示的，崇明谈起来给托定为数这九区，西迁居民得地入单元，女眷超过了让定工地动画谈七级，塞尔维亚将到女眷马拉去给今年来了工地扩大单元。 你懂下面你是怎样落了？塞尔维耶带来他女个部，怎么能看他俺们这些的？村民女个长眠是群起了动位，南昌老林打过错不他，头顶去无数出国内老段菜，掌握西藏馒头青年，金餐青年堂俺都怎么了？偏不头不马塞，刚刚预备金餐，你懂俺给了基础给矿业先的盘呢？三年底的金餐去军队头边吹浪扩段起的，开不得动作才有不是。
5: 一级级传说对比七点五零杠级主席卡美丽，你先讲开了咯。中国三个月前段时间的谈的契约，一级谈中国话的亲戚组内罗顿就夸了我听的，瞧你不用这位偏激的蓝菜多林开心是一百万岁，几个你不用这位定色的南端谈，军心的孙秀康的我有几句不是，卡美丽。
6: 埃及谈中国人，西北塔尔维纳维几个级银白天，几个尼布军队啊，别的谈，几次学历超越了某些点不定员。一种之外的陆军云的点白天，推蒙给欺骗他，四国谈提醒，给及来段龙文字定色托白谈，推蒙托偏一谈，点令给普通团尼尔级别某些托做有级送不是。卡美丽，中国谈埃及尼，巧用给特级弱的银白谈，巧尼布尼维罗先生。
5: 苏联建谈，蒙新职工组织，马教授却不给俺们来军器买买的定时的单元。一种给西德谈电力买呢，偏见用特产为，巧尼布拉丹这年给咱点了军职给基金之外送给他，你个尼边用久的学呢，怎么来了台湾自动电瓶中久的短短一瓶文件钱多。卡美丽，埃及给他的帕尔松图中国几个在段罗丹九米安拉林大瓦谈，这。 埃及给亲戚戏剧给蛮多开心些多最新鲜，而且埃及集团结合给中国几类买把开朗不马赛，提档亲戚跟着我军用钱有几趟。
0: 공기 예집 내 중국 지기 자동 티 서구탄 점링기 딘리 송경 체균원의 전에 캔간 신도 첨부 인비문 지식이 중국 지기 자동 타

0: 귤쿠 나와르 냠바
1: 양쯔 추체 퇴바
0: 셰쯔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퀴미 케쯔 뎀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 양녜
3: 싱글링게 군캄사 만난초 응어균신 미리 양녜 시비에 리제리제나 젠좀청소 ngani thengdi le zhen ki zo gong go ge chu hin de ren ki le zhen na li ya kui me le ge cho pe gi sa zum la me te chu gu gu din ki le wan si be nan ki zhe zhen tu bu ka ji ngam chu si gu hin sa zum la me te chu tin ni pe yin pe ya lan xin chen be zhen ta si ge se nam ge pin zo ki tu zhe qi zam ki gai gu qian han xin pe zi dong dong ni pe yin be ji cho mu na ni 为东桥苏个别陆局局普局局有时天内别准他在南街品作业垂直图松为蓝白图西街你不接别进送接的别准了你动车米当我他公位给南塔三一古丁陆特车要他三一永特米接跌下去他别准了你国国现行图在南街品作
4: 七个图落中七图当我他别准进步绿地各度侧面一样我说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么我大姐我那么多兄弟哥哥那么一路那么忙回乡里兄弟去让吃上个心呐你在哪
5: 我没有东西吃饭呐你这怎么还吃吗这东西吃了
4: 他走喂你们呢
6: 老爷
4: 大母摸你的头
6: 乐乐
5: 罢
6: 了东西吃罢了东西吃罢了东西吃
5: 罢
6: 了你们呢软弱的罢了东西吃别别不摸别准的那个我别准做就罢了
5: 再不是
6: 别准
4: 他提提别是一个马人

0: 你说口述说你他妈假名了，弟弟！完了！喂，你们呢？
1: 乐友了。
0: 蒙我的前面给张某某，你打他就说。
1: 乐友。
0: 完了，
1: 杜金星，你要是你那直接了，
0: 杜金星。
1: 喊住！
0: 完了，杜金星，
1: 喊住！

我们的孩子被追了所有的，给他那宁静光在，光了你的吗，大人？是啊，让他看到了吧，不对，不对。

0: 이제 베스트이게 말해.
1: 저기 있네.
0: 저기 있네.

你让了，都给打死！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来哟啊，呀来，进来进也去哪里来？先生的先生，先生的你，先生的先生，啊哈哈哈哈哈哈！
1: 罗局空气切龙长臂切木地别准他三股心意开开别气空你去下场列这位出国地下几点列开这地别准了金主猛米强制洗共同

乡亲们，乡亲们，西藏民主改革了，人民当家做主。今天在这里曾经致意差的农农白珍同志，代表所有读书农奴们讲几句话，大家热烈欢迎。

0: 我这，别这，让先人老用着。多少余土，千真万面皮，心真难了，这边你们下。
1: 说得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朵雄庄园的地契。
2: 地契。
1: 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白真同志，你来念。
2: 多杰，明日送给前边，祝给解决天中的民众。民众同志，杜军同志，明日你给前边打半天，你就明日同志。赵国多杰到，看到人民你给前边，马达松到，别干嘛，俺们来看看民众同志你。
3: 对了，满嘴就够当上，你们天天来去，多少给新疆那么样，人力让我。

0: 也不能见去走，你起来你了，张爷的亲自去托我一趟，俺今天的还缺我住的，我住，全是有我的。
1: 哇，谢了不啦！当差的大毛呀，老是送伢油嘛嘞，既然同事忙着不听见，慢难打。我来给你的马吉说话去，听俺让你今天明天歇歇，得去。既然大家休了啊，
2: 那就是。
1: 老区解说，派了几位警察到我他，行政那么了，人力让我托的，天眼时刻，行政对三看起做给了我他。 我去米勒军队门中下，谈到从我身边中等各样做。

0: 过来，过来，写别了。
1: 饶恕一把。
0: 那天我接来给同志妹妹，她写给岳母，别注意。
1: 可是，一句话是，别注，别注，我是你三姐弟呢，他拆差我的。
0: 公安，我呢，别注意。

0: 是下孔孔武的白痴是下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
1: 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了他见
0: 你落到哪里去了？江都打给我了，不论是我姐姐爹爸爸都，让他听这是两种有个人，三三不九。
1: 公公西边了，天来去请个东北，落去公了，你去那边唱个你都的，三西那边有个水边去，最着看着当地。想你姐妹认主意，咱俩弄死。
0: 也走，也走。别这，也咋了呀？我不怕走死就不依。
2: 这年头为不养钱，谈到年纪才能信仰美剧托及关爱去。我且练了阁下切
0: 他将那爷打起来你给我通知要把这疼啊疼啊你起不起这疼啊我总是这就没问题的总是这就没问题的看着你的别追他想杀给俺呀咋是那边追了那边去咋是那边对了那边他杀给我他杀给我是的我是的
1: 公公西边了公公
3: 我是的我是的是的
4: 把西边了天上很难说要下那里要下那里

0: 起来，起来，让队长控控司令部。
1: 别追！别追！别追！让新年老来说，让俺爸去吧啊！
0: 别追！让爹。

0: 你让个张你的所去解决，他把你杀钱了，可对你呢？可对你呢？听俺你了，天说几个月，他的心呢？张你的听俺你了，记住兔子，他啊，他啊，杀家的先家结果呀！
1: 卡黑姐妹，
0: 那啥叫电线架起火呀？卡黑姐妹。

三年同为穷对家教一年子，三心三心，要见强子一些人，前面前面，人看同不了都

0: 人该下
1: 老大和咱们我天天给一年年什么的给没打
0: 那爹皮走去让给去让给多少的我心给走给
1: 我是见了多少的呀那么是老给中多钱呢你心哪个米的爹月子你我心的心
2: 爹爹
1: 这把高位爹爹认识他多少米女这顿过半个你一把都你把都光在都不及格
0: 呀我的你让我呀可是多
2: 够了林姐够了
0: 忙我是忙我是我个我让你给女主角这么的大度
3: 听你破学扎路嘎布克美路忙破鱼塘卡车卡推给全部人气多了些多雄鱼体托在康山看闽南地形级别错外学

유달라 진규 남들도 봐. 저도 빼줄라. 유달라 군남도 진규 남들도 봐.

0: 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
1: 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的。我们都是来帮助你
0: 这年有奖金不打？是大是大，过日年俺做呀，透过庭前难对，俺做各送堂来没虚伪那看这事啊。我说大侄子，大侄子，你连忙我下雨，你也记住呢。
1: 哦，记住了，姐呢，俺偏不记虚着了。
0: 哦，大侄子，
1: 你既然给这些当仓库的人呢？
0: 大侄子。

对了，那边别做戏。一岁的马人，给俺那边别做了，一岁的马人，马人，马人，既然是你的，那我呢？那边别做戏，那天我多休息个三天，你把那这里也洗了吧，你把那这里也整理收拾，再把俺这心肝肝这心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肝

我这样搞不下去。

别追了，你竟然这份心，这都得等你，带着来的给我三杯，我的你了，娘总给，我给这就是，这都。

0: 내 신에
1: 냠 좀 그건 좋소.
2: 口子别真漏，就让老虎脑子拍遍许擦大了。
3: 这人，这人谁的？空送人都给。
0: 你不了，
2: 社会兄，
0: 你不了，你不了，
2: 兄，
0: 你不了，亚香呢？亚香呢？
2: 社会兄，现在新年老百姓，摆着老空格，我这搞不恰恰，接着郭秀松啊，
0: 别追了，你接上了，郭不满足就去。
3: 那听这是王上。
4: 罗曼人了，不与南北角。退入三月，迫于南市车，完全开业之苦，他就张年就在开，店内所就不谈，完全形成别称，他就操作了，基础开业不就是谈，迫于开南北三不通会，凭着南街干错了半米开，
2: 是的，是的，
3: 对
2: 个三不第一个这个，那就不有了，不就是的。
5: 别轻松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去把这路呀就洗脚接着了阿西归拉着这西早我听你走龙我就当古白冲在在乎的听你我说我走就赢

Just a delay.

0: 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这些的了。慢点了，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体力的，现在没到位，出在军队的，俺都请啊，这些的了，兄弟，加把劲的。哦，好，这些的了。天天别准躺，平坐南街去，自动黑面贴，这不面贴，面对这不躺，别准看给客人拍，外面人呢休息去，军军没那口。
1: 这可不行呗，外面人连续下去，找你军队办，帮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ಬಿಡ್ತಿಲ್ಲ.

0: 参加南部村，参加的队的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学查说。米卡日子呢，陆总刚来起来，两个村姑娘刚来起事儿。杨家日，从我家西去外，每日呀，人工面筋，每月的嘞，全民都是说是。看见人家几岁了，可松家里面讲，干么日子呢，吕布罗差生啊，可对自己月。
1: 给他六十岁啊，手臂割裂，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手部去切去，感觉给他迅速上个女手，是个个事。给他给破坏脱色了，好米松两阿帕里面，伊那样给他呢写了一只切切草纸，破的铁孔里得不感谢给切入过去。给他给手部呢，车棚通脚了，蹦叉个就是，抢用切不赢呢，感觉人呢，车棚三幺松赞开几个月。
0: 给咱们有地的，从你这边儿叫别人去接。给咱给苏北，搞来全部几个月。
2: 接着，俺去继续住接，整一个厕所谈，你们都别准这边人，也我们都管了。没有通，错你退你点不行。搁这点别给进嘛，谁的？给咱感觉热不多，牛不热气了。给咱新哥他们，没就让王明都学了我这边。作为人，搞起几张油价，搞超市的，没别人了，人家吃些油。
1: 伊那样，普通人就是用我媳妇了，能过能过。前边又别忘记，米玉地里呀，全年店；，前边又别忘记，米玉地里呀，最晚秋；，最头那位忘记，米玉地里呀，第几店？俺做孙婆那边忘记，米玉地里呀，全年给秋。
3: 南无阿弥陀佛。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ཁས

0: 你那次外甥做林杰工看不上，但得林杰呢，辛苦苏北来争地，中央农村人天气热，碰漂亮农村套规的学费，天天给林杰的生意，根本来争做用学费，把上他们行。可不来争做用学费，人杰问对人了。嗯，天天给农村呢，南北林杰了，但年薪天天学费给，你就是你，我就是你了。当然了。嗯，他爹就是唐伯的人呢，我那做仓马他这娃又把起这些。嗯，他爹云南。 昭通里呀，屯边那组织的多了。那是。他爹那组的可能是不一呢。啊，民族什么的，不在可是我，大大推动了呀，没这边呢。这个民族根据就呢，他就当外国的那组织的下。
1: 嗯。
0: 他爹这个民族根据就啦，一个我都给他们了解，云南新疆昭通重庆的一两座密码门岗的平民来熟悉的不在可是我，历史前的逻辑上呢嘞。
1: 他都是俺们军事呀，他查完了呢，你天天前边一个就交了呗，车嘛的呢，十几钱一年日，两几钱一年日，跟这个来顿别多了。当然的，当天啊，一两座民族根据的前期，十几钱就三百，一个就跟的那一两座密码门槛给来说话一般谈，云顶打了给他来说给现在民族给根据谈，不再给根据南属要的是。
0: 哎，
1: 你从你说这个绿的话，我别去出过年呢。一两座密码门槛去，一两座民族根据就这样，一个交给提给的，不再给可是我继续写白给，一直听着，给懂啊？
0: 嗯，一直听着他推动了吧，检查不着是吧？
1: 局长，但是你从你说这个绿的话，我别去你说什么年龄呢？一两座民族根据具体，一个交给提不再给可是我呢？但，趁你当我东家的我就爱给他。 古时候，街摊、街道、村、仓嘛，一两座密码门槛给民族根据给村里的门口给拆除给，我今天呢，路途啊，但现在来面岗的呢，推动都来说话提了这个嘛，类似。
0: 嗯，
1: 大家呢，才记得呢，这十几千万人里呢，一两座密码门槛给他都民族里给他不再给可是的外地推动都，当给马这边给那头有不新的穷下了。
0: 类似，是，搞不了不动，姐姐和那种忙活就越把好过不了了。
1: 嗯，当然是。
0: 民族根据提前期的固定的提前组织，前不拒绝，民间提，你都你说资助率的话，西北给采过年民族村是吧？他民族村提给不再给可是给外地呢，全国的青年学堂，出给根据去年他古时候对应呢来说提到了呀，这要是。得到的了。
1: 嗯。
0: 他的民族根据能够了呀，修改没给的给，清定给，希望了呀，送给七百七度以呢，你都你说怎样了呢？送给这个民族根据局给。 查禁预备三年给，你住个结束跟随给的，朴素可是不安全了吧？得两个决定不写的送件，因不因呢？也许全部因呢？没给了呀，这个月给组织几个别浪迹停车断多了。但明年怕的因不因呢？借用给新疆的这些都新疆团结组织买的这区别的，新疆什么书记给因呢？几千呢？不在可是不安全，没给了给，啊，全部因那是退空了呀。
2: 录个一百天这些多，他这个民族根据就给你来开始，千把没开来的，负责可是我们各家七八的，停止七八，推动都没这把说的，你就一把写到中国人呢，三年他个人给民族根据的进了呀，推动都年薪修改呗，成功人呢难度。
1: 嗯，
0: 但是啥，老百度阿没吃，可是吧？
1: 局长，
0: 你来工一年日，开来一年日，停这个他推动都，你这个给你当个做推进的修改罢了。 生育津贴修改了吧？我的推动都没那么点的，要不然呢？你广东这个民族根据局给三家端多了，他的可把修改了，要不然呢？啥叫他个人给民族根据的这样按照军都具备医保部门是吧？我听做了请柬，你做的怕年轻修，跟着一面再就写，第七是第七啊，就在可能要不然呢？广东你做的拉萨的嘞。
2: 嗯，民间给两米几给干了好多了，民间给两米的呢，啥叫他个人给？民间能落了呀，两个几年前，但民间给，跟着几个人是呢，没给的给是吧？
1: 嗯，
2: 两米的民间了呀，他说是继续着陆给，你，就把这些拿出来了吧？他说也给了吧？他说民间了呀，说是立功了呀，也给多啊，没给的。
1: 是的。
2: 但现在嘞，民间给，你，啥叫他给民族根据立功了呀？得给是吧？没给的给呗。
1: 那这些的个也解读啊，解读
2: 怎么办？你问题的，民族根据立功给民工了呀，念了，得立功的是吧？
1: 嗯，
2: 怕这多，立功给凶。

0: 좀기 딩강 이기 제네
1: 디니투야미마 군접룽티네곰 베게 티남기 좀비인가 제리 제이

0: 新南所公共上，听见你谈的生活所谓的前提呢，中央农村年轻及不离空，票给农村投给这区别，总之干些类生意。俺听的类村总之谈，你追求给给啥的意义？提这个类村能听见了呀？沿红边呢，咱不谈，关山南边呢，培育的越来越，没培育在我村边，咱们种，说这些不行，你追求应别，听见你新疆能叫个是有意。 暴风雨落军温土，落脚的创业地小来了用时，龙地大个人了，三开通开前呢，今了弄不中咱们三官马赛，可他这娃儿去那来了有心别转这趟，抢是一不得，就说你给推磨给别转了点呢，那年给老二我说我不用冷的，扛不牛头不穿靴，扛不牛不难送，暴风去三不。 跌了，跑不脱咱们穷命。可人呢，其实有了老木头板，配置龙松咱们过渡不一了钱币。一段推荐去空心糖端呢，啷个当地其实挺紧老土呢，那么人没过不咱们一样，我老忙咱们春秋前途难。可三春天卷在了些不呢，卷在与咱们了三了当街，也没呢。
1: 让啷个当街培育了七六六，我得听不得接空心给推销的对呢，我忙着，催呢，马这边，这些暴风期卷子断绝了三米七的煤团期。周开卷子暴风不行，刚那呢，一个空木拿不起断用，空木天看起不呢，难土一个千不行月不疼。
0: 一个天南土，密码小过三百七百二六月，卷子过木天的暴风给拉了这小，天空里呀，培育的路段，培育给看不龙潭，恰就没错过些多久多。然给我的大阿妈姐姐，肯尼天，习俗天气也不久。谢俺，暴风期，天天清早起，生物几不天应变，他能看不牛对象，卷马背板下不是。
1: 文章他店卷子让某人个体压力天都就不是一样样。七六百南西部来南长兴弄得大了喂，年年给南大聚集，暴风跌了岸培育多久？昆州金章去过阴气那年，我们这带着个康阳穷妹妹，阿妹冬去年末年，俺来前往投亲去，暴风去冷过南去。 阿妈儿开用为我不太，听都不接。卷子这边过吃你的，空没来锻炼。我的大卷子，俺就看你习俗吃个菜都过用时，在学习马根去拉多着。我讲阿妹过木天的去追星，我的大其实开始送，俺就紧张去看怕他容没断桥就是。可是下里去看怕听就脏呢。
0: 俺那努皮坑没多得瞧是，没得多没光景呢，看过没多，这些不呢？暴风去阿妈儿，地看马家给那堆马是，看不习俗马车呢，云人过哎，他习俗马车边呢，看不得水是，这学生我做他的去，阿妹，我做姐弟呢，他的让给我朋友检查有马是不？俺呀，我真的看了这个，这些。
1: 暴风关心土，哼，俺让我做钱不等着，俺们让来讲不买呗。这些暴风给阿妹让给陪我做一套的明白些别，无人心天小，可敢去看起来，我们提的甘南去别过江道这月不天难度就有，别过天的暴风老穷真个苦娘娃提人心，天你就别三不四应别，暴风给阿妹。
0: 他那盘土用马背板，伢儿越不是。暴风去，阿妈，我的生意我干都赚了一个是，听了想呢，好拉特别那个越是。这些，阿妹，悠悠哈克斯，上学你家里出不了钱的，我干了也赚钱。这些，今年家里讲不谈，阿妹，听了走几天才知，别个的苦难出不了钱。
1: 莫让周开儿暴风去，阿妈，俺两个当年俺们让接过，谢谢妹，暴风去阿妹。
0: 어미국

生那么说，空土林业人员准许不呢？严红兵去占不堂，关上南边去培育的鱼肉喂，车子先被增重提醒。提人去总比干些来钱，学生们大些个瘾。林业呢，俺这里真三八多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
要重视从

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

0: 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2013年1月5日。我们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党章明确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同时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想一下子两下子就进入共产主义，那是不切实际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几十代人，那是多么长啊！从孔老夫子到现在，也不过七十几代人。这样看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的清醒。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努力，以及将来多少代人的持续努力，都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前进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立足党在现阶段的奋斗目标，脚踏实地推进我们的事业。如果丢失了我们共产党人的远大目标，就会迷失方向，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概言之，就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既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的，也没有脱离党的最高理想。我们既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也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矢志不移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做好当前每一项工作。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在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流血牺牲，靠的就是一种信仰，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尽管他们也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并不会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持续努力，一代又一代人为此做出牺牲，崇高的理想就一定能实现。正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天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一切迷惘迟疑的观点，一切及时行乐的思想，一切贪图私利的行为，一切无所作为的作风，都是与此格格不入的。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这就涉及是唯物史观还是唯心史观的世界观问题。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做到虔诚而执着，自信而深厚。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充分估计到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长期占据优势的客观现实，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甚至必须面对被人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长处来比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并加以指责的现实。我们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壮大我们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我们人民的生活，不断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断为我们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2: 用声音

0: 入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杨宪平的散文《流沙中的弱水河》中的节选内容。这篇文章呢，以沙漠、弱水河与绿洲为脉络，借助对自然景象的细腻描摹与深沉思考，将草滩、戈壁与沙漠中所见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叩问，也启示着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更应从中去汲取力量，坚韧前行。朗读：姚科。
2: 这片名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古称流沙，从史前到不远的十七世纪，这里一直草场茂密，风吹草低，牧人鞭梢撩起云彩。但是诗意的名字阻挡不了沙漠的进攻，疯狂的沙漠风云怒卷，摧枯拉朽，聚起黄沙和硬石，日日推进。沙漠强大的攻势使巴丹吉林所包含的绿洲逐渐缩小，绿洲千百年来的顽强坚守和无奈溃退，让我感到了时间的强悍和傲慢，嗅到了与自然对抗的弥天血腥。但是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额济纳绿洲和北部边缘的顶新绿洲并没有被流沙掩埋，弱水河自始至终都在它的身体之内发出嘹亮的歌声，以清洁的水质营养并支撑着巴丹吉林沙漠和它体内体外的两片绿洲。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弱水河，今天的巴丹吉林沙漠将会怎样。它的苍黄颜色、浩瀚凶猛的性格都不会被我发现。我甚至想，弱水河对巴丹吉林沙漠的光顾、滋润和穿越，更像是上天的安排。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有着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能力和适宜环境，哪怕是一株毫不起眼的青草、藤萝和水藻。因此，我总觉得巴丹吉林沙漠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当然就是弱水河了。其实我早就应该想到，在干燥的沙漠，如果没有水，没有河流，我们的生命怎么会如此葱茏浓郁呢？弱水河就在身边，可是我最初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在近处或远处的苍茫之中，总有什么在沉默，在隐藏，在呼吸和奔走。这也正是我所忽视了的弱水河，它不是声张，自知自己的意义和方向。当地人习惯将弱水河称作黑河，两者比较，我倾向于前者，古典、精美、悠远并张力四射。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长期伏案和单调枯燥的生活，让我感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部坏了多处的机器，少去了青草的茂绿和阳光的直射。戈壁是干燥的，它满身的沙粒像是巴丹吉林松动的皮肤，一波一波的流沙犹如大地的皱纹，朝向天空张开巨大的喉咙。它在春秋季

节连绵的风暴，仿佛一声声震天动地的嘶吼。上天和我们都看见了，可是上天睡着了，无动于衷。我们只能看着、听着，并忍受着。我们的力量小得出奇。更远处就是黄沙涌动的沙漠了，一色金黄的沙漠，仿佛不确定的陷阱。一阵狂风，就是一副模样。一阵风后，一座沙丘堆在这里。张开眼睛，就不会再是原来的那座沙丘了。沙漠的变化如此迅速和隐秘，当沙漠战胜河流，风暴袭击我们，我们究竟会不会随着无力的河流走向腐朽？至少现在是不会的。弱水河就在我们的左侧，它的影子在巴丹吉林的每寸肌肤上缭绕。河流的影响其实就是生命的影响，河流和它运载的水滴构成了巴丹吉林沙漠和两片绿洲的血液与骨髓，生生不息，活跃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每一寸肌肤，它让我们心存感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广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三集。张骞等人被俘后，被分赏给了匈奴不同的贵族充当奴隶，自此以后悲惨的奴隶生活开始了。张骞在匈奴兵的监视下为右谷黎王牧羊，这一年的寒冬，冰天雪地，寒冷异常。张骞赶着牛羊，在草原上寻找着甘草。
3: 恩公，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阿拉提大说，我们被匈奴兵抓了，现在被指派给了右谷黎王为其牧羊。
3: 唉，真是不幸啊。
4: 哎，大叔，你也在这放牧吗？
3: 是啊，原来那个地方没法待了，只好游走在这里。你瞧，那个帐篷就是我现在的家。乌干呐，
5: 来了！
3: 乌干呐，快来！你看看谁来了？
5: 张大哥。
4: 幸会啊，乌干呐。
5: 张大哥，你的那些同伴呢？
4: 我们都被拆散了。这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5: 他们可好狠心呢。
3: 恩公，你以后就和我们一起吧，这样的话我们彼此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4: 这
5: 张大哥，你是有什么顾虑吗？
4: 那倒没有，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
5: 怎么会呢？
6: 伊达木，伊达木，
7: 没事，我没事。
6: 哎呀，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哎呀，简直要把人逼得没活路了。阿拉提大叔，你老见多识广，给我们想个办法呀。
3: 能有啥办法？这是上天不给我们活路啊。
6: 牛羊要是饿死了，我们也别活了。
4: 哎，阿拉提大叔，发生什么事了？
3: 伊达姆今天去给右谷黎王交羊，他们嫌羊不肥，就狠狠地打了他20鞭子，现在人都快断气了。
4: 这也太狠了吧。
3: 可不是吗，今年天气大旱，草原上缺水少草，怎么能把羊养肥吗？
4: 那为何不用湖水浇灌呢？
3: 哎，湖水也快干了，湖水一干，人也没水喝了。

0: 大叔，乌甘娜怎么这么忧伤啊？
1: 哎，她在为我担心呢。
0: 啊，是出了什么事吗？
1: 过几天我也要去骄阳了，她怕我也会像伊达木一样挨鞭子。
0: 大叔，您这身子骨可经受不住啊。
1: 有什么办法呢？这么多年了，一遇到缺水短草浇不上肥羊就要挨鞭子，有时候他们还会打死人。唉，
0: 头人们不把牧民当人看，可咱们也不能坐以待毙啊。
1: 没有水没有草就养不出肥壮的羊，能有什么办法？
0: 办法吗？倒是有一个，只是需费些力气罢了。
1: 啊，只要能弄来水，我们牧民可不惜力气。
0: 要是这样就好办了，我们可以凿地为井。
1: 凿井？没听说过。
0: 大叔，在我们大汉有很多地方就是靠凿地为井来取水而饮和灌溉庄稼的。不瞒您说，我在这一带查看了有一阵子了，这里地势由高到低，也曾水草丰茂，想必低洼之处必能凿出水来。
1: 这么说我们牧民有救了？
0: 这个我还不敢保证，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
1: 如果此法可成，张汉使，那你就是我们整个草原的救命恩公啊。
0: 大叔言重了，我只是想尽己所能为你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组织牧民，我们就凿井取水。天变了，暴风雪就要来了。
2: 阿大，张大哥查看地形回来了没有？
1: 没有，估计今天走得远了。那可糟糕得很，暴风雪会杀人的。
2: 阿大，我去找张大哥，他怕是没有应对暴风雪的经验。
1: 你在家待着，我去。
3: 中行月，
4: 小人在。
3: 张骞进来可有什么动静？
4: 禀单于，张骞自被放逐以来，整日与牛羊为伴，未见异常。
3: 这么说他是安于牧羊了？
4: 现在还说不上来，只是他最近跟我族的一对牧民妇女来往甚密，他们除了一起放牧牛羊，还在搞什么凿井取水的事情。
3: 凿井取水是什么？
4: 哦，这是大汉的一种水利工程，就是从地下取水。哎，大单于，我们要不要制止他们？
3: 不，我族缺水已久，如果张骞能把这件事情干成功了，这是利于我们的好事儿，不用管他。
4: 小人明白，只是担心张骞与这对牧民妇女同吃同食，宛若一家人，会生出什么变故来。
3: 能有什么变故？难不成他们还能变出一个小张骞来？嘿，
4: 这个应该不会。
3: 不，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变成现实。
4: 这还请大单于明示。
3: 我的意思是让张骞变成我匈奴人。
4: 哦，大单于莫非想让张骞在我国娶妻生子？
3: 对，有了女人和孩子，这个堂堂的汉使就永远飞不了了。
4: 大单于英明。
1: 乌干娜，快用血使劲的搓，和快！
2: 阿大，张大哥不会死吧？
1: 这可不好说啊。
2: 阿大，张大哥是为了我们牧民受的伤，你要救救他呀！
1: 只能看他造化了。
2: 昆仑神保佑，让张大哥快快醒来吧。求求你了，无所不能的昆仑神。
1: 乌干娜，起来，让我拍打拍打他。
2: 阿
5: 他，你干什么？你这样会打死他的。
1: 你懂什么？身体都冻僵了，只有使劲拍打，才能让他身体里的血液流动起来。
0: 皇上，皇上。
6: 张骞，无论如何，你都要想办法联络到大月支。朕希望能早日将匈奴打败，就鞭鸣于水火之中。
0: 我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汉奸，我的汉奸！
5: 张大哥，你终于醒了。
0: 胡干呢？我的汉奸呢？
5: 放心吧，你的汉杰啊，我给你好端端的收着呢。
0: 那就好。胡干娜，我这是在哪儿？
5: 在我们的毡包里。
0: 你们的毡包？胡干娜，是你救了我。
5: 啊，不是，我阿大背你回来的。
0: 啊，多谢你阿大了。
5: 哎，别动。张大哥，你身上到处都是冻伤。
0: 哎，吴干呐，你阿大呢？
5: 牧羊去了。
0: 牧羊？不是有暴风雪吗？
5: 早停了。张大哥，你已经整整睡了三天了。
0: 啊，这么久啊？
5: 可不，还算你命大，终于活过来了。
0: 我是不能死，我的使命还没完呢。
5: 你呀，命都快没了，还记着你的使命？
0: 除此之外，还有藻井的事情。
7: 在乌干纳妇女的精心照顾下，张骞的身体慢慢的好了起来。不久，他变得又像以前一样健壮了。藻井取水的事情又继续开展了起来。
4: 张骞，你的井凿得怎么样了？
0: 你没长眼呢。
4: 你们呢，别费劲了，草原上是凿不出水的。
0: 废话少说，庄航月，你今天来就要耍什么诡计？
4: 张骞，大单于赐婚乌干纳与你的事情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0: 我早就说过了，不行。
4: 乌干纳长得这么水灵，这可是你莫大的福气呀、啊！
0: 是福是祸，你心里清楚。
4: 哼，张骞，你别不识好歹。怎么，你还想着去联络大月支？
0: 我的事就不劳您操心了。
4: 别痴心妄想了，大单于是不会放你走的。
0: 那又怎样？
4: 张骞，我劝你别硬扛着了。还是学一学李满李副使吧。
0: 他怎么了？
4: 不瞒你说，李副使早就是我们匈奴的人了。
0: 你们的人？
4: 不错，他是我们大单于花重金收买，安插在你们大汉朝廷的内应。
0: 奇派胡言！李副使岂是贪财之人？
4: 看来呀，你是一点儿也不了解你们的黎蛮李大人呀。
0: 吴干娜，你这是怎么了？
5: 张大哥。

0: 你说我的丝绸锦帕被他们抢走了，你说他们怎么什么都抢啊？
1: 因为他们知道大汉的丝绸在这里很珍贵，可以换很多金钱。别哭了，不白了，不就是一块丝绸吗？回头我再想办法送你就是，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好看的丝绸衣服。
0: 真的？张大哥，你就别骗我了，这草原上哪有这么金贵的东西啊？
1: 眼下是没有，不过将来一定会有的。
0: 将来？
1: 在打井的时候，我发现距离打井处不远的地方，有一片青翠的桑树林。
0: 桑树我们这里到处都有啊。
1: 你不知道，这可是一个个绿色的宝树啊。
0: 宝树？张大哥，我还是没明白。
1: 桑树的叶子很有用处。
0: 嗯，我知道啊，可以喂羊。
1: 在这里是喂羊，在我们大汉恰恰是用它来养蚕的。
0: 养蚕？
1: 对，蚕吃了桑叶就会长大，长大了就能吐丝，有了丝就可以制作丝绸。这些桑树生长在这里，草原上无人知道它的用处，只是用来喂羊，实属可惜啊。
2: 你要是能织出丝绸，我们牧民也跟着沾光，那该有多好呀。
3: 出水了，出水了。
4: 哎呦，好清澈的水啊。
2: 太好了，有了水，我们牧民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5: 哎呦呦呦，终于凿出水了，这是第几口井啊？
1: 中航月，你来干什么？
5: 我来尝尝这井里的水甜不甜。甘甜清冽。张谦，你这是大功一件呀。嗯，张谦，大单于说了，只要你凿地为井取出水，他就要重重的奖赏你。
1: 用不着，只要你别祸害牧民，就谢天谢地了。
5: 嘿，别呀，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大单于要奖励给你什么吗？
1: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5: 一场盛大的婚礼，大单于呀，要奖励给你和乌干纳一场盛大的婚礼。
1: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什么好事。
5: 这还不是好事儿？大单于许婚，可是无上的礼遇呀。
1: 请你转告大单于，我张骞凿井取水，是为了草原上的牧民，不需要什么奖励。如果大单于一定要奖励的话，那就给我自由吧。
5: 哼，还想逃跑？你就别想了，张骞。你还是好好想想你和乌干纳的婚事吧。哦，对了，右古一王说了，你们打出的这口井啊，归他了，任何人不得从中取水。
6: 凭什么？这可是我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
5: 伊达木，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鞭子的滋味还没尝够？嗯，
6: 你

0: 好不容易打出来一口气，还被霸占了。
1: 唉，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就是待宰的羔羊。
2: 不要紧，我们还可以再走。
0: 万一找不到藻井的地方怎么办？
2: 放心吧，以地理应天文，我早已经考察过了这一带的山脉走向、地脉情况了。草原这么大，有的是适合藻井的地方。
0: 要是再被他们霸占了呢？
2: 我把藻井的技术传授给大伙儿，我们分头去藻。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所有的水井都霸占了去。

0: 哟，张谦，如此黑瘦憔悴，是不是牧羊的日子不好过呀？嗯，
1: 少废话，你们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0: 爽快，李满，你给他说。
2: 张谦，大长鱼赐婚给你的事儿，如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别枉费心机了，我张谦生为汉臣，死为汉鬼，谁也改变不了。
0: 三年了，怎么一点都不思悔改呀？
2: 张谦，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1: 要是我就喜欢吃罚酒呢？
2: 你
1: 怎么，难不成又要杀我？
2: 是又怎样？
1: 那你们就动手吧。我张谦要是皱一下眉，就不是大汉使臣。
0: 让你死多没意思。李满，去把人带过来。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4: 放开我的女儿！放开我的女儿！
2: 别动！走，我就杀了你！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张谦，我杀了这对父女，你看着他们死，怎么样啊？嗯，
1: 胡扯！
0: 张谦，君臣单于赐乌干纳于你，那么他们就已经是你的家人了。你若不从，我就先拿他们开刀，然后就是那些牧民，与你亲近的人，一个也跑不掉。
3: 强盗！
4: 张汉使，别管我们，你快走！
0: 你个老不死的，那我就先杀了你。杀！
4: 啊！
1: 大叔，大叔，你们简直是魔鬼！
0: 张谦，我在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否则我就杀了这个女奴。
2: 动手！
1: 住手！我答应。
0: 嗯，这就对了嘛。嗯，
5: 中行月和李满杀死了阿拉提，又用乌干纳和牧民的性命相逼，无奈之下，张骞只好答应了大单于赐婚之事。几天后，匈奴人为张骞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并胁迫了草原上的许多牧民前来参加。牧民们在悲愤中见证了张骞与乌干纳的婚礼。
1: 乌干纳，张大哥对不起你，没有保护好你阿达。
3: 张大哥，这怪不得你，是钟行月和李满那两个狗贼杀了我阿达。
1: 毕竟是因我而起，是我对不起你。
3: 张大哥，那你娶我是真心的吗？
1: 乌干纳，你是个好姑娘，只是我有使命在身，我
3: 知道。张大哥是怕连累了乌干纳，
1: 可我还是连累了你和阿达，给阿达带来了杀身之祸。
3: 张大哥，我也愿为你而死。
1: 乌干纳，我不要你为我而死。从今天起，你就正式是我张谦的妻子了。我一定会好好待你，好好保护你的。
3: 张大哥，我愿与你一同同甘共苦，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
1: 那我要是回大汉王朝呢？
3: 乌干纳，誓死相随。
1: 乌干纳。
6: 张大哥，你的汗结已经够干净了，别擦了，先吃饭吧。
7: 好，吃饭。黄羊肉炖萝卜，哇，真香。
6: 伊达木说，这几日你带领大伙儿凿井，太辛苦了，他特意送了些黄羊肉来，说给你补补身子。
7: 牧民们待我太好了，我张骞何德何能啊？
6: 你给草原带来了凿井技术，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7: 还不够，远远不够，我还要把养蚕和抽丝的方法也传授给他们。
6: 这么说，我很快就会有丝绸衣服穿了。
7: 对啊，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你的事情。
6: 可这件事情太难了。
7: 难是难了些，可如果有了丝绸，不光能给牧民们做衣服，而且它也可以作为我的法宝。
6: 法宝？
7: 对，它也可以让我们冲破牢笼，到达西域各国。
6: 可我们只有桑叶，没有你说的那个蚕，是织不出丝绸的。
7: 蚕我带来了，就在我的结帐中。
5: 说着，张骞把手中汗结的龙头一旋，龙头和结身就脱开了。他从结身里取出了一卷发黄的丝帛，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小斑点。
7: 你瞧，这就是蚕。
6: 张大哥，你可真厉害，像个魔术师。
7: 这是我以前在大汉时帮助知虎建造蚕场制作丝绸纺机时留下的，出使之前我特意带上，准备赠送给大月之国的。
6: 我们西域不产丝绸，它比黄金还贵。
7: 所以啊，丝绸可以为我铺路。
6: 铺路？
7: 对啊，匈奴人里面并非人人都憎恨汉家，与大汉为敌的只是大单于和他周围的几个显贵，那些受压迫的牧民们还是愿意和大汉友好的，特别是那些善良的女人。
6: 张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可女人能做些什么呢？
7: 你可知胭脂、居次，他们是匈奴的皇后和公主，当年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在白登山被匈奴单于围困，就是靠送贵重的丝绸给胭脂，才得到解围，顺利回朝的。
6: 张大哥，你懂得可真多。
7: 如今我被困在此处，与当年汉高祖被围差不多，现在唯有丝绸才能帮咱们打开逃走之门，铺就西行之路。
6: 那事不宜迟，我们明天就开始采桑养蚕。
7: 不行，现在时令不对，我们汉家有言，春不夺农时即有时，夏不夺蚕工即有衣，所以这件事情要等来年的春夏了。
5: 张骞与乌干纳成亲后，两个人从此在草原上相依为命，他们与牧民们一起牧羊劳作。慢慢的，张骞又把养蚕缫丝以及稼穑之时传授给了草原上的牧民。一时间，张骞在草原上被传为佳话，深受牧民们的爱戴。一年以后，张骞和乌干纳生了一个男孩。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三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张谦由钟庄坤演播，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那么给团结和给给蓝年年中学谈得了一年三星半年，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的破解情郎仪。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营。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想不啦？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你三九零几南端做不呢？
4: 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接不连日久连都点连新路局去肉来去刘三百总之期接不去给过他
3: 老经济江南三百写不连当给各局级别中仓总出作机局局过一的基座人路停了建筑准期别推个三百各总别过了
4: 学不去在局去比赛托端他兄弟七路单位空生人给变成了孙秀连都批为过了
3: 二里拉里扬一连

0: 俺个走进酒店不错村，直接书记习近平去，沿用空白的内部批不难，各站的线路聚集热烈列队，军队啊，顶上的阵地用完了，你这的各地打哪有？俺就是设备给搞多了，没得价位，队长说，直接书记，你把图退不了，我这设备去吧的，你来去吧的，明白？若叫了顶上的动物，反正我准备给你解签个些对哪有？ 云南建的若干的团长所列个直接书记，明年若干所的偏远人民，全都得排除在的若干人数，俺们为推广倡导动物的若干其他人数动物，若干提供加急动物及器具被难对哪有？直接书记组织开着西里松日租拉当这边苏宁店的老邻居，中华色情情报罗李武三八七国长有。 广东的广西一热烈天，热狗呢，严重的确实空白穷的，穷久了，卡桥被比赛团结女婿推门托催熟吃不得。毕竟的能说起，女婿三百团的热烈顶十多当的，江多老的，江多亲，江多女不，江多自家姐姐规矩人不如妥当吃吧。上海新旧三百的云南苏中期，娘们托修给的，就这三百的，给我们在所提供了明白。 上海开来的新旧设备店内的，三共几家铺昆明都足有10万个月。上海创建的云南的肉卷的七百来级别制度操纵的组长杨新奇，他说的云南建的肉卷的来源比别落汤不严谨，按照明年肉来说的偏远人民，老百姓的排除吃不得，团内肉来的，外来肉来，自助肉来，老不说。
1: 免住肉卷的借了，做那套，同时也不欠的。上海的云南及商家平均收入的，全年内女主角就肉，军队啊，规定东西饮食就有。城市来三百的，欧洲个多的去充值，三点的加急东西台，充值台阶的这段旅店七百，排队退购数，新入肉来冷水局，入局收购的充值金额最难受，吃我家下怎么了？来手特别的肉冷特别，天冷，俺女们的吃松饼哈，欧洲特别。
0: 线路标记推门托团队领口阶级怎么准备的？看来给路标设计图，门卫过了通知了，电动阿吉学生当官的车队前的团队驱逐监督空白当官的规定党员。你那么老些人，小九星级民工的路障，初中阿吉学生去路标级民工的路障，电动团结学生了，看待了，叫了七八的，绕来绕去，给跟的明白，每天七九日，平均阿东前边。
1: 六九十国际级别小区就在军界没把它拖了清远。贵州省军遵义重开的武川阁楼日的苗日让用总，密码敏感给院长宣布，国光预计，新入入来的十九上班，偏给托把的。贵州了入局的期间日期开办入局了我，按照日间出三度年把的，年度免去参加给，让定啊，六十三把的，南昌三把加了三六零单位。
0: 那些产品跑呢，总的卡车每个月都不人行运作的运行员解决员。龙安镇中的别车库站内人，线路聚集热烈的，卡带热烈所的冷水，立久的推广长途东各些段员。云南镇的热烈的团长所列个让给其小聚集行进的铁道创建建的，那聚集行进的燃料站，铁道创建的注意。
2: 有人增加开的肉，有的几只娃，没得健康吃不得。你别娘们的，他们空白没在，点给吃的，迷茫用，他们出脚的吃多，空得点不不脚的，军姐没把他，各地东脚也没事。第二个呢，比外那次，记录秋冬国家就团结了，到中年班，当给各部级别中层总出错，听松不操办，当他给各部去来给第二，特别给几个了，我脚中年。
3: 据这回谈，据说正路听说建组军区突入三边，攻击我市。听人去，六军去讲究级别，目前的在哪？俺从娘们托，中华民族亚尔冷不耐，出破局外怕的去，为当成为陆军军人来，去珍惜七九营西北。我住徐九营，七东国家军区团结了，去珍惜起。六零年，丁团来，是不是的级别？ 这些年纪人级别总有几期，丁团期这些年通过了，吹多了请不起不谈，吹多了请不低。当期各中级别中层总决策听松别，陆军期考察了军到六级五军的用官级别，三六年吹头给了我，六零五军团的热衷重视。秋冬国家军区团结了，到中年班。 当地各州级别中层总决策听松部工作进行，层层决策团，当地各级来给做那天，并交组。

0: rungi to tu gyuruo ta. Gyurju goyi langdar jibie lu gyu rungjin ki chuta jibshi. Zunggu kongzhen dan ta, zunggu minman ki bangar jimbu, bie tup jini. Zemlin la, gyurju goyi ni, tingrib zunggu diunlam ta, lewang tangju jibie, gangze tup jimba ta. Zunggu kejiu dienbie, jizuo runglu gi zulam ni. Zunggu kongbi ta, targe yongwar, chidun jibie, yang tangbi zulam yinba. 中国空心清平,推入其基行把的各部件,今年的国内,其炸接不是。罗提滚卡,安徽凤阳,小港吞记入卡起,行不推藏这边起,三对接边,推藏起,检查临别其大体,让给其重新表决给国措不是。当给各种级别,中苍松垂索听松不工作阶级。
1: 규주최대냠녀라초동장점제비멍시토총결기변조적수규주라출집조소부시킬레키랭다왕자갸기부탄빈조겐치놈로라다치바총래쿨교키조수사부조바빈조르키나부나초콩비동어소규주최탑림신비워탄첩지지조고결강도르개진야중시칠동국결등주튕고로라 蛇口所列区五年边扎查不谈对联深圳边角的密色区组织区国怎么是对了说了票不谈我为了出的几票吧明显给我了主票吧该借标准起不借起密色区给您都给怎么来了中国九九国一几几都说我把借不是九九国一老林谈出席起身 让给其制作人路冲着边角的直接组不谈推上三米切板东西不谈怎么你有从制作那兄弟其实是国际局军队啊记录谈话中国开局电别制作人路组织立柱电别啊三对谈局马切板固定单位边角盘内搞不着位我才对于不是结合起来冷路你去这里条电别三块对不对香港谈澳门米给给帮助老表牌中国迷茫去 米给恐怖机构的用户恰恰进步立柱级别确信电波恩怨不谈毕竟澳洲诊所堂汪不远见澳洲诊所给怎么来了中国迷茫期八年进步亚儿团尊连级别三百年不丢电不念上海怎么来我们军措措别牌中国迷茫谈怎么来给个快给迷茫玩比这谈平时接下的级别留三不起怎么又不是
0: 규주고이니,中国迷茫堂,中华迷日恐怖周围,陆剧团给立即为三十几进行,让给土天地女树丢借给纪律影片内随年,变作金波,怎么能给,昂一把里边牌,陆剧正经给拆给温柔中华堂,中华迷日,也让两百年,秋步的给了为,立即给穷给温柔中华师。
1: 규주고이탄,지소정로停车间组织起,立起两零车,中国空间当期,给用米制卡给迷茫了,听这一谈,你去年,三路的京州动画谈,我托电子起吧,中国开局电别,지소정로,云雄堂,孔皮动画节前年,迷茫给你去年,但那都不谈,今年不会,陆剧给人物戏,执行在月了,南色鬼行,日龙给位,别特给丢路戏,怎么又不是?
2: 这个来过呢，别别你出。南台青年推进人，英俊男扮满岁年龄的，现在进六百斤的载具车有设备牌了，小学载具台，空乘变装器，国内开全部系统交流员。南台青年推进人，郑州托人力员工的南扮年龄七十多，空乘载具的托了所交流员。广东佛山托，株洲郑州的东干区三马台，入门能够的三马呢？
3: 首席公众客家酿度酿人级别，满足及端木系统交流员。山西汉中土，甲板给业绩争夺的是，操作无误啊，百姓月经，业绩就送内用为，真修把出给他给一万个月。村长给开店载具冲着呀，提供给出给推不差月经，争夺了大瓦的载具级别，那么你这对也不投入。第一个城市来安排了，南台青年推进人，株洲争夺的业余他过去。 中港村寨家推送不来，加上人家严格吧的，家用的卓生瑞子的这样额度报菜价，推送不来，加上团结群众给予。真是呢，从中拍了，小区载具给吃了，我的心胸清不出了油。明儿的阶段他的收入呢的，从了你娘们顶上穷油。上海闵行区的从个七寨所，从大宁波我就下个这间段边，从这还将出去推不差月经，他也充满那么了，心塞的人们三百十斤油。 浙江长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推米开卷点吧。米日央年，
1: 米日央年。
2: 新格林格公克萨，我拿出我关心米日央年识别日子的艰难，轻松轻松。我拿天地日子去做广播给出去，天天去日子那里下快没有两个错，不给三种拉没有出现。各个电器联网识别能力逐渐同步改进，研究需求线。三种拉面车种电力，表面片、亚朗形成标准塔，西格斯南格拼组器，推入车站器，改革车辆区别自动导航，表面片基础木纳链，微动超速改变，路轨器普及主要是电力标准塔在南格拼组里。垂直图送为蓝牌图，是给南北这边赠送基地标准了移动侧面挡瓦塔。公安局南塔三年固定路特车，右塔三年用特面积单价区，它标准了南扩扩线形图，在南街拼凑七格图六种切图挡瓦塔，标准进步率的各度侧面样。

0: 喂，你们了，老爷，大毛，莫你打通，
1: 老爷，
0: 罢了，到底谁罢了？到底谁罢了？到底谁罢了？你们了，老爷的，罢了，到底谁？别把我们变成的，那个王不是这么就罢了？
2: 谁不是？
0: 别，
2: 他弟弟，他弟弟，别是一个骂的。

0: 好了，随便那么干，大俺个做个那么土，俺那么那么干那个，大要么混做个那么生气，他那个那个做那么那个啥子个那么固定嘛，老不个那么，你别弄水，俺家出没事，现在叫俺你平嘴，你等待不得。
1: 民宿火速送你仓吗？民宿火速送你仓吗？张明那几弟弟？完了！喂，你们俩饿着了。忙我的前面给张某某，你打他的手。饿了。完了，杜金星，你要是你那直接了，我真的。
0: 趴住！
1: 完了，杜金星，
0: 趴住！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带他别追了，苏院长，给他那凝脂光子，光了你他妈的了！
0: 是啊，
1: 让他看到了吧？到底谁办了？不的，不的！
2: Thank you.

0: 이제 베스티게 말해.
1: 저기
0: 있네. 저기 있네.

0: 让了都给打死！谢谷兄，千万别死！地雷鸟吃人了，全身是死！
1: 现在大家，俺让他，等会家可真不明白。

0: 看来了哟啊呀来进来进也是那你来是先生的先生先生的你先生的孙孙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罗居空气切龙拆布切木地别准他三股心意开启别起空一起下场列这位出国地下几点列开这地别准了金居门密强制洗共同

0: 我是，别这乱写乱乱用的。多少余土，见证茂密地，行者难了，地边你们下。说得好，大家看，我手上拿的是朵雄庄园的地契。今天我们要烧毁地契。来，白真同志，你来念。
1: 多杰，明日送给姐姐，祝给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你们说，对了，马总就是当上，你们天天那些都像跟新疆那么一样，容易让我特么的打。
1: 哦，真的，真的。

Ha ha ha!

0: 我是谁了？不过是别了。让苏姨吧。那天我竟然去通知妹妹，她先给岳母别注意。
1: 可是，一句话是，别注，我是那啥家的呢？他拆差不是？
0: 公安，我屋呢别注意。

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欠了他
年同为濮阳县，谈到连接

0: 这能信仰每句托起光为其而且连了阁下切他长大也大起来你啊痛对要把这他啊他啊你这么几天他啊我都是这就没我几天都是这就没我几天看的意思别追他想杀给俺呀
1: 咋是那边对了那边是咋是那边对了那边是他杀给俺他杀给俺虚的俺虚的我也是为了光儿虚的让给俺虚的
2: 把事人了 既然很难说，要下难，要下难。

0: 起来，起来，让队长控控司令部。
1: 别追！别追！别追！让新年老来说，让俺爸去吧啊！
0: 别追！让爹对他。

0: 让你的所知点解，他把你杀起来，可对你呢？可对你呢？听了你了，全说几个月，他替你心呢？让你的听了你了，这句兔子，他啊，他啊，杀家的先家结果呀，他很寂寞。
1: 那啥叫电线架起火呀？看别姐妹。

你痛为穷对嘎个一年子三心三心要去抢这一些人前面前面您看痛不如痛家上锁码头打桩解决过

0: 我的阁下，
1: 老太和长老，我天天给，一年年三百的，也没打。
0: 那点皮子，去让给，去让给多少的我心给都给。
1: 莫去见呐，多兄弟呀，那么是老去众多监狱呢，你心哪个面的电源咋？你，我现的心。
2: 别去！
1: 这把高位，爹爹认识他，多少民女，这种高把高，你一把多，一把多光在都不及格人。
0: 呀，我的你，让我也看得到。
2: 够了，金姐，够了。
0: 忙我是，忙我是，二哥，我让你给，没听见。
3: 天爷破选扎鲁嘎布尔克尔美鲁芒婆鱼塘卡车卡推给全部人气对了鱼多雄鱼体托在康桑坎闽南地形级别错外学

0: 기다라 집규 남기 도고
1: 저도 빼줄라 주자라 군나도 집규 남기 도고

0: 包子在这了，顾康山。
1: 就这了，顾康山，顾康山了。
0: 大龙村长是超管，你也随时等了天天送上。过年前啊，既然了咱们也得学习，那年还当哪桩了？他话都，既然过我们，都是那么耽误事不多。
1: 就这了，今年有个人呗。
0: 难道有吗的？
2: 先生啊，既然咱们也学习这，
1: 别说
2: 了。
1: 我们
0: 真有的。陈建祖，陈建祖。在你那些石头的，这大对子，那是读书的，忙着又在做饭，现在又接不接活的。
3: 是大是大，工人呢，俺做呀，土库挺艰难的，俺做各种汤来嘛，去为那看这事啊。
0: 我是在这了，俺在这个你连忙我下雨，你还记住呢？哦，
3: 就这了，姐呐，俺偏不接许久了。
0: 哦，在这了，你既然给这些当上古建的呢？
3: 是大是大。
1: Ha ha ha ha.

今年年末再一去，别准他三南街贫村去，俺们从穷心，天眼各度手机拆毁，年末这些一来两日前，贫村开车让我还将忙不送，我这嘎不儿口下自动拆单面。

对了，那那那边做戏，给他那边做了，也是个马人。马人，马人，既然是你打的，我呢，那边做戏，我听我，都是些个设计，你把那个这里也洗了吧，你把那个这里也整理出来，再从那最新的关注新闻，怎么怎么怎么。 对了。

别这样，既然这样，我这样搞不下去。

0: 别了，别了呀！我不满足，就是，那么点皮子了，你这送妈难的。别了，你这样真的是，这都得等你，大家来的叫我三辈，我的你了，娘总去。
1: 그렇게 좀

0: 아니 시네 냠쪽이 그가 죽었어
1: 口子白着漏就让老虎脑子配不进去擦大了给他送这都给你不了<笑><笑>
2: 色骨秀，念不了，要想了，要想了。色骨秀，既然新年老百姓，白着老空格，我这搞不恰恰，既然过寿送啊，
3: 白着了，念既然了，过不嘛就去。那听这是我说。老忙人了，怕与南北角，突然三拍，怕与南四车。
1: 我们这去日课，他就长年就在去，爹娘说就不谈。我们去新城别村，他就操作去，基础去普救市场，培育去南北三不同会，并做南街干草的半米去。是的，是的，对个，咱不得干这个，那得培育了，普救大，别介，别介，就是这就是嘛。
4: 我娘子晓得吗？弟弟，三年那三个春节礼拜，师兄来困难你了呀！强生在我手头，三遍就想我意思不懂啊！
3: 大爷那心呢？你给你母亲，
4: 我在瞎说啊！

Just delay.

0: 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这些的了，那别了，这些的了，这些的了，兄弟，其实的，现在没到位，出在军队的，俺都请啊，这些的了，兄弟，哦，操作这些的了，天天别准谈，平时南街去自动黑米贴，这不明天面对这不谈，别准看给客人撇，外面人呢休息去，军人没那个。
1: 这可不行呗！我们是连续下去，找你军队呗，帮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ᱦᱟᱦᱟᱦᱟ

0: 三个男子，参加了团体人去，俺去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前提，学查说。米卡瑞斯呢，六种卡列起来，两个崔哥阳卡列起事儿，杨卡瑞，从我家西去外，每日也人工面前，每月的嘞，全民都是些事。
1: 去年年纪几岁了？可松家里面讲，干么日子人，吕布罗差生啊，可团结一月。
2: 给他六十岁啊，就别隔离。给他给几岁个？给他去苏北去采集，给这给他寻找三个女婿，四个个是。给他给破坏土色了，好米送两个盘里面。伊那样，给他年些那家菜去采集，破坏的天空里得不感谢的切入不远。给他给苏北呢，吃饭同桌不差个些有些，常用吃不厌呢，感谢人呢，吃饭三要送赞，还给个月。
0: 계란미유디를손에지어바르게벼르지지계란기수부가래에침부지거유제사언수지시조제정리기처소탄님도배전제비이는야구민도관래미유통초안이퇴니대마지이거지딘비기직마제리계란가주럽도유바르지라계란심규팀미미주양왕미도쇼로와지이소외낭가치지장유양가초시그리구미비유나
2: 人家吃些鱼，伊那样普通用酒用完些不啦，能够能过去。前面一边忘记，米鱼店里呀，全年店；，前边一边忘记，米鱼店里呀，最晚秋；，最头那位忘记，米鱼店里呀，第几店？俺做孙婆那边忘记，米鱼店里呀，全年吉秋。
3: 南无阿弥陀佛，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
4: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5: 六种吃短剧起，
6: 六种吃夜间游戏，
7: 六种吃次，
8: 六种吃次。
9: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人给南山谷组别的餐厅内，中央农村年轻级别来看，配合吃冷套规制区别，六种推测级别的餐食。我听的来餐研究学看出个因，第二个来餐哪里呀？模特，习近平给推出啥的，中国开局点别几座人路的光别，六种集团研究学因，切不是一个组织内，但给怎样的口碑组织实行，他这三种去，切不是了，团队去个人。
10: 俺村当年马克思人路给西当银别作为啷只银，马克思人路给西当了，哪能没别切不是给朴生他，哪能没别切不是给人呢？切不是给西路脏嘛，切不是给直听他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给西当去，切不是贴给温吞人心血呢？但给温吞人心他，唐藏人心领特成为谁？俺村当去切不是做准去个贴。
11: 但给做准去几贵点难就不满些，俺当不下呢。推着设备当做准吹给，切不是做准去，特具给那年单笔说不他。巧用呢，当年用设备作为人心去，那天新月。但给切不是做准给，当做准去卡脚他，偏着他就切不他。但给切不是做准同志，密切把，也能当给切不是做准去，车端卡脚他，给别钱呢。 但给做准现代了，我们村偏在托高些，听我不清去三段七段，但能够托。

当村内谈配给周围那天安谈不赢俺最丁松级别七十个卡车呢空城人路给普森前不谈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推梦普森罗家尼给别特密边界沿了但其实在日本巡逻他是在南区是在特区接应但给七十组准了凶乱家管呢七十个超短快乐的部那不准备切的但用给落住他读书贴推着三把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怎用边松级别恰恰乐不起出头恐怖机制用完七段七八他但用给七十个卡车阳台外公共切割贴特区开钱取过他四句开钱点别连根开钱规则来团开钱规别动画界给拉链出团购七八滚地单的当堂给客给恰恰卡通得牌松图阳台为七十个卡座贴贴短途就把卡贴切滚七十个狼车呢当给七十组准去走完了途月当用给你把图马克思人路给狼车通得牌松图颠簸的自行轨把它当时给狼车他迷茫给狼车所颠簸的狼轨当了艰苦的他迷茫了艰苦的你才推机构的用我切的当给他车贴他车进不他当给卡车贴卡车速进不当给对路贴对路进不接他用切的通得牌松图当面当给接着写不他当面当了新车起吧当面当给恰恰住不接切进推他那么滚图当他路基新机起滚迷茫地往整个滚空他路基新机起迷茫了相对数位作为命运老大了迷茫了拉森随便抢我他吞我主板自痛切进慢给吞吐死了尊贵切不是给健康上不准用你吞云人不连根性应变你把吐但给切不是总准铁给蒙西人心他军点人心气来个许多自贵你不撒别我去当能归给切不是错位切是格式拉得念不起不他当能归给切不是错位切不是人心他推着人心再吞人心吞进人心界切入东心从所几日给再吞去当能归给错位来跟动物长多给干过去吧当能归给切不是错位切不是人能冲起不他切不是熟悉的动物切不是了唐队没切不及给冲龙他几度我过唐开水切过当能归给切不是人类组准起数切入动物他拉森随便他长下催吞我托点催决战熊唱所给人堂到我特别单的切不是给人类散步点呢切不是给健康散步准过古这类级别女白月菜里切不是给女白年安谈不赢切不是给女白切入动物开干心度切完心里切不是托呢那天了一些他那天他就切开不切过不贴士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了一些钱呢是呢我无三步都托不他切不是给托呢那天他就钱呢是呢早晚自托不是当用古这类级别卡错进不他撇出钱不进吧全用进不进给女白他切不是给证明应接他切不是给艺术捐款，切不是给那把卡路格瓦，切不是给人家国孙七八姐给女把三米七八七十当官，切不是女别长大他，切不是老人去长大了凶乱干呢，当了拉萨那么大他，当了新疆西若，当了人间尊主，忙了地基准备姐，作为切不是给跟着许多子女，空城等你切不是给让当点供器官。空城等民三路顶起盖大年十四国三路族主呢但其蒙西人心起族主是因为他普三坦铁心颠土东云呢三路族主起连接安坦不赢中国空城等起普三坦铁心呢马克思人路给电团起铁心他空城人路给普三亲不中国开局点别基础人路给推梦普三接应第二中国孔城等民三百苏心堂切不是给拉索赢了但其团结机构的军控级别三轮蒙西扬赢普森堂提示你孔城等民三轮顶起盖得不赢基本书记习近平给电团孔城等民的开的铁面没把他普森没把他要呢铁面谈普森电不明呢三轮铁盖没到我他日月冲面破四别切不是贴我给我他边角贴我给我关注贴你如图给我作为

0: 新田民的撇给东西直随他南京去购置设备他新田民的所有级别南京推仓土东西他新田民的顶着南京立据新田民的苦狗南京杀对新田民的恶鬼南京推仓土东西接接的加起新田民的给客户了提炼机会自信他别特别应对杀对给孙书记坑托过归拢起归 芒措措备车站里，当给车站去出席开庆喜宴。夜半托当去西贡为车站门市塔，芒措给门市三点土东为七十几托车托呢。芒措措备来给古城楼兄弟隔壁，罗店革命啊，中国开出电表去做巡逻，偏开去卓兰托去过。当给芒措措备来给七十几人心，共同他贴了兄弟点的隔壁。 芒措措备曾祖杰昨晚起别，芒措南去加起瓦滩去定设备过年，但去他国土通知起过。芒措措备曾祖杰温吞人心，共同他贴着兄弟点的隔壁，加起密码芒措推着给团车托，拒绝了这座谈归拢前提。控诉当期西贡为给定读书点不谈，加表读书前不，记错给蒙西点不结束，我内给了瓦起过。 芒措措备曾祖杰，芒措人心共同他，贴着兄弟给的，芒措给生产堂刚刚写完备存起的，芒措给一起去不谈，乱去玩，开车各位，落队是他，人也是吃不起过。据村组织人南面七新别南南月，但给据村人，但给南也也不谈。 天天闽南去，落个地球谈，这话越来，但给西村亲戚谈，这话越不行。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俺最当年马克思人路去西贡当银别吃呢，电团去读书全部越过不马些，偷偷米西给读书全部点过，电团去读书呢，俺最当去日本巡路杨塔不来，几度所存不谈。 俺最担心是被凶了杨大伯来，几度所存不谈。米西给读书呢？俺最担心居住三不来，几度所存约。俺最担心中国推运行不是希望更贵别。居住去那天了，推他南北滚托能充其民用。三级组中各局送其人，俺最担心通得派出所当员给陆天了，司机电别随军太空他，居住三不台北东为浪车队内。当他迷茫给吃下，跟前没完，断句用起了给人开钱断住签约。
1: 当个促进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当中央去，多了干几交不谈，加了垃圾交给，我输了点呢。居村组中谈，他们真难不接不谈。当去电别团村给电客谈团购钱的，当用所盲团我就局长送南团做活送围，当个盲错了，不巧给落不住谈，六零去吃过别个，总出身不严去，过去来去别吹脱。 年松成松去，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七轮几去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各路玩的滚地当娃，当云崩地了，七十一塔，三六，珍珠，居住，这种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空空断断过，他就吃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咋不吃不塔，当心忙心，我手给是九月。
0: 但给促进中国别国际新松的，总出身不严苛，国产来接吧，做内多松呢。党员所同盟三团面接吧，跟着一了电报的抢西别，决定六十八万塔。同盟三团怎么谈？跟着苦了哇，害怕催我谈，团结团结前边几浪车等真内部前进。习近平给突然三别中国开局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塔，八三塔，九三塔。
1: 建库尔佩不接给，七十几西路将他七八，改用米利卡基米曼给内车贴，六千起普通温哥的勇气，推摩托比特七不接给，作为连根等真内部前进，日本巡逻六中了，春节月不谈，三路七十几天，廿三天吧，来住来住去，跟着库尔佩吧，忙了习俗去，干点事土吧。
0: 就咱熊昌给别上七八节给，形成民兵蒙古人玩，互打奇怪。就村那天去宿舍里，当他迷茫忙错拍的去，只为那天烟。俺最当年迷茫来冲我谈，迷茫给吹头怎么错吧？迷茫了想地说我接烟别，忙错谈开车去，接到娘面前。 居住族准起初七十多万，年把土。

0: 当他迷茫盲错拍起下炸的比中啊尽共起把自己独面的盲错给独戏他盲错给自动舍不懂啊他当其四更为盲错给盲西滚切没把三天土东过同的拍松托盲错蓝错所居居滚空切的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金队人路旁边区岁界了我归他几多七岁
1: 六八图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呢，明儿党能归途那边给我他，那天我先进一把新官，天天党给蓝雀，七雀四句送他，党中央给特区党规制开前，老大团结起来，过紧所谓招引，七岁人路给给多，开边人路他，我边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党话可闹出他，跟着苦心没不接，难不行。
0: 半年人路给给多，半年左右的级别，三路给不他。天天团委他开车我他，忙错他开车我，操心些。七岁人路他半年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年他们进车的，当院里级别，当给每月落了点不容易不他，我托电催去三路蓝雀他空去吧，让他为现在当我值班。
1: 电把电图给住吧，就村里狗借给老鼠摊拆断起过，就村组装起吧，南面参加面，就村去那天了，年人人心他，家对人心点别，就村上不吃不腻，搞我具体借给住米食不他，就村也不希望，前天借给住土不行面，就村组装起过呢，搞住门头他，军事门头银别。
0: 不都到底去不他，日三天再陪陪，老到了第二年，举止定色多多啊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年，宁瑞七给他军控六米七过。是个林个，提林个来参选，咱们大家小人，林个呢模特，俺做车轮套，规只区别，来参现大南三角拿说。

0: 我以自为不语。
1: 这个那么错，想不到我也做培育级别立场学提出热。第二个立场呢，我拿抗中杀毒了，讲到偏见给七十八个不是，可不提学因。也对给杀毒我听个的确实，也弄张飞正好呢，真个可不怕了。抗杀了，解毒给别把我烫。南家八路外，人中得势提不呢，处理各色气没怕了，越过我军前没把了救活。从这个出生呢，特定从事拍了，第一个总统出生于。有几位荆州当年龙华团聚团的宋人，团长的江汉宋江安唐部的将军太江唐，余伯唐对年天天累积团练皮杰动画，满足的是军前没把的切入动画界级别。江汉制度点把唐团练团结起话，内马第一点把阶级杀掉南北三百系人的恩怨。中汉帝家宋杰点头当曰：“孙仲说，人当谦虚谈，耿直谦虚，丁修谦虚见你。”中汉言：“耿德林砸当头，抓过锤，抓过了捉金捉金扛头，雕塑前行。玉米滚不吃人气，天在当年头，捉金捉金扛年的雨。年头来到马街空，空锤看你藏我多少钱呢？”总给看你安贞难过的气，解决两百的用具了，我都给约。抓不出，砸他临安出，错断廿些银币，送就也不钱呢。昔年，越国为一王国土解决约。越龙掌柜前往的，破开通不了，身体中龙香，从南冲至玉米，迫不及待去。两军约见了当年，东主改为妹妹弄出客人所当地，恰给卡兰局，东主没事的叫日。光给天安门堂打制了当年二国的月饼，凝结了东主刚开县的二度的面。大家，我们开县人参谋二草马赛，东主孙策我们来托肚脐举不堂。光给些不听呢，来些路的情人我就来这过日。你当见面你去走些路了，来这老年大姑出村人最紧呢，那说母亲家堂就他怎么吃不了？东主孙策也是给出天安门新月。这个比中汉帝家宋杰点头同意贴，尊重的，团大派的松土，中汉宋江冷落连续他军前敌，中汉宋江给某地激动所吃了糖，有人点别，中汉拉出第二部前别，南北情报人民性对于，罗安人尊重的人在点呢，蒙古国统治了宋家出去的批当年，中汉来着卡出去的住老大的吃了糖。中汉西边给土色对比，米色卡，你说自己，也用去对这头立皮。另外了，中央给人从宋江杀鸡加军旗，一个杀鸡加军旗，接着从苏州塘城中两个街送我塘。中汉没得加军旗，接着我就他怎么送你？赠送全国党来成军杀光了，一个吉林旗全线脱了塘。中汉宋江按塘口的脚脚太用切别。尊重的皮色土的皮件的江道给行当二位张当在我的口里语天天累积吞了昨年土你的用钱语尊重的你就掌握他人类越过的说天天累积吞了千不顾皮件动作做了几年人而去他是人女的人而所给我钱语尊重的你就掌握了刚才出了美国话了把大吉利系统国家区别我比清仓车头忙不了，云南进土个月。这个不落着，平常老秀参与公司组准备主任郝龙少爷，那年经商年湖边爬街，前铺姐姐也去同你脱酒劳动来着。我所教过初年，平常的每个正面落，西军前就过年切装七百天，去同你去投了数六月。你同家面转个落了，投了切装天堂个切砖，平常的每个正面落出水千瓦。同桌的家堂同桌老陈，切东切不来，借用给新进女婿来吃月季绝多。女婿正面讲到偏见的闺女切入清白汤切起，杀掉人面汤越过了吞来江，搞定吞来所求的月。也加了康雄拿出面朝拉萨西边酒店座位，酒店能住天银汤锅，当我汤对你。但是人面越过了推荐给你把国出去。再么，但是继续征途，抢占了桌汤。 女明人呢学校两年级吧。

秋叶安达了点年，彩礼七百几，七折来钱，热汤什么水吧？车站不是用站借钱的，中间的一万储蓄，却用来用不汤。松江的多些七百当地，中间松江铁，满用的人多车水都有了，贵的等于。下面了，沙土米线鱼腿连营的，中间的来钱的稀粗的，中间用了交不汤，江道推荐东区太江的。云田前期，托他们松江冷水铁锅厂都到了汤，中间松江汤满足冷冻了，添加了定时吃酒的各地单位，沙头同样当团别，吃的那么人心，松江街冷不的街头穷鱼，错别沙多年，怎么能给养殖汤？一下也出手脱脚热了，人家给中间店家送些开心时间的，错别沙头主席迎别，平常去请你们吃不脱菜，米线当然是你有钱。诺不长期四百托拉下流四百马位米三期三对三节几出月平常说如果没了没去的最多那把汤张国汤最后忙心跳入门口的那把车局撇把汤三对出月三对成局撇把三对成局说那么些那么有点忘记车里拿着了配送错别错对给苦留汤人中给那不求鱼破天切鱼沙家堂南西的小店特别旺气，群众给吃累了，吃足喀什味，吃足闽西语。一样，群众小酒堂，喜马拉雅红叶树，日月草鸡吃过汤，龙须顶食吧，哪家都吧，吃足别话解月别。哪家堂，得家东北说提个了，隔壁堂错对起就有把甜泥，中央给吃累那个芒雪鸡三个系列，叶龙掌柜一句鸡。平常给陆军弄啥了？龙胸汤，当吧，新设计。平均两百的两百汤，去出在微信上面去预约。落到了，匆匆给那汤出家的说，出家汤当家排队给一万股币约。杨新加起为平常给强汤土，土壤给牛心汤，咋汤？汤贵说忙为，吃过了说别杀对米线给冷皮素吃不汤，杀到困难的俺为吃里他，第个了。这个人心语，十八年的托罗松瓦当队员，平常给车里奈克拉苦留给军刀当队员，开把了全部用的月，十八年年冬俺家面前那里穿脱连着汤，心得忙，绝没说，车轨偏偏那再给车里让个了铺垫起心有把汤，十八年年冬俺家年西冬爬的那再汤，冬宅那做牛身节爬的该开脱。中间给推磨没硬皮，留下点皮。两个芒雪给车里出行一百里。十八米西东沿给沙堆开拓，沙堆困难的岗位车里把队切地。拓展车里给去做点不西出把铁拖泥。沙堆推磨没硬皮，厕所给硬西汤。中间给几度每个月。那么给车队爬动力，平常给车里给两个配送错了，咋去双向忙不西念雨？另外了，中央所阶级的作业送给区别区里，两党二中二处一百人，阶级的人把堂规送给区里送书记堂，阶级的人把一百送给区里，两党你去怎样一百里？那个名为区里的通过你，人中的这位咋些军队的是一百马赛？抗中三队，中央苦有军队案列数着他，另外有那么人心送给偏正硬币，塞了孙娘腿边，春节几天里？真的不错，天地立山人居住区别，哪个能学什么语？下面那三个两点的五区，让这些吃那么多居住区别。

0: 生了不错，下面呢才落个在的真熟悉，俺那天提的咱组织不同，年准备全部处理。我哩呢那不错，哎呀，人呢扛住三多的球，中国各地品种公司呢确定成多谈，城里经济批价高了贵不得，三了呢。他这呢特定去年一谈，早前边深圳七个名多，为求老着小东土边，俺心内讲上松些，落个中间哪个子总破木抢单箱给抓把，拉个车里去歇歇。 他是呢，一路涨不绝的，农村收据呢，看不那么急切。前年十月托在米，俺东苏家团结团苏米有别，怎么能去十月托去给乡地里边？听人呢，他不承认去，去找他，可不是假鬼子。但是呢，却从你怎么说呢？像师兄去年长团结了，现在大大的个又不是。关键你个头绪呢，给不起别个说，听都有别，跟过他，出国的单也难做呀，找不平嘴呢，连过来接不困难点个又别，还讲呢，都不得不没不是。
1: 年度中国老人让中说，俺这一年中国农村，你中国各地品种公司，从那各块地里呢，为各地制作作业，嗯，他把村里那些破木抢单相图，为收老者提学，连过来七八年，拉到可不是那怎么一趟制度图也爬得去，等就他一年，刚就说的呢，却扛啥的呢，我们就是穷些些。另外，罗些的，中国各地品种公司让中国经济城市品种局特级管理呢，谈不了每天。
0: 蒙古塘现代米呢，在这村主站在三头的拉在街地角的前呢，城东塘子女人流街来我做什么了？朝阳呢，各地当地为着杨树区别，确定城东产业塘城里小区来的人呢，人品重要不是。北京城东三百人呢，客气别个说，刚做这么大的基因制作业，刚种上头的资金这年，朝阳给甚至创作产品呢，实际塘俺去给查查瞧瞧。 年度二十六到十八的公司呢，十八名，超多二百以上的呢，那过了十八岁不脱休的，俺进制作组呢，中国呢，俺进怎么能给养殖的七八千元？年度二十六到十八了，专门俺们俺进哎制作组呢，城东塘、西村的几十间给举动工具的土坯，怎么能养殖的城市举动土坯嘛噻？可有强西村的土坯不是？明年拍了中国各地品种公司林子前边呢，门外国同桌的年纪就年大呢。
1: 违规接力呢，这是不是写别谈？你懂这不谈？这组呢，这送谈超东这边呢，俺这组呢，这几趟超东也不谈。每次的人俺这组是不是协助人员呗？家用机按谈不了的票。家用机甚至创作人呢，违规查检谈，实际查检小东土在地，加这也是不谈。甚至创作人呢，加这过去过不了，俺这小东土呢，怎么能到十八托去谈？开不起手给，确定程度给查检专业不是？
0: 京东车外呢，确认其女主徐兰的电话，子女的女主可就了各地单位城镇局各级全国都交流。他在托沙尔口头举个，中国各地品种还在城西的那级出港谈判呢，最终送到呢，才到了这批下一步谈。城西铁路忙不赢，天内呢，举动情绪。年度你走路了，到送把了公司品种局当开会议，中心子女他们的子女谈，年终前呢。
1: 让就将其子女托马里呢，他被当天都救呢，做日电四团团，团内城镇街，忙最协助所开工去，哎呀，过去团结里呢，解决了彻底，让今年团别再受子女给当真的失血。城镇里的呢，陪他接当官呢，他们里呢，给把重庆呢，做个团，正宗呢，经常都吃不起个。日电行政协工说，公司可有线索查接团，路段拓展没了，人们我国村子没了，解估计这边。
0: 城镇城市局被对创作加糖，甚至还是忙得心虚。人呢，有个铁棍说，铁东吃不绝，我们人呢，学校军在谈，三年级编就是配件了，让队吃不谈。城东直接道歉了点呢，头人做规矩，查到村头给通知你们吃了吃不谈。三队行政委城里做完体外呢，都不得了情绪。你到你资助了，打算不了，过了十八票给一期，没得人能他们，队长还是了吃不着吃不谈。
1: 中国各地品种公司呢，来了一年两千八百些银币元呢，子女给代表都签的，票改机、AI拉在四团堂、老师所、铁棍所、团结解决的各地单位，过了十八票改机，没得人能拉在机，当着讲的，没得给人呢，城市间工资里呢，损失三百万也不是。
0: 今天下面那么说，没得人能讨论起女主人当前文章那么卡，我们就硬起用这级别过了三了呢。你这个几个女主角专业的级别，应用起没得人能讨论起女主三年三套给规避冲突了。 미대브르뉴토뉴키 라다라 삼자낭 뜸비 비준 꾸주긴 조남 치대 카 제르미제 조두 타주 주시 시균 쪽비 자수타 총례 넘버 제시는 진 쪽비 미더브르니 토누기 누규 냠티 피지기 지주 비입 서버 체주 수십 체네 누규 레레 르누 젠기 피지 추제 토르 주주리나 꾸디네 다이브시 드네 넘버 수뉴의 비위 비입 체모 리미기 냠리 체고 쪽비 고르세라나 예저라 本周呢，罗布金基院士你们这些基础班，毕竟这部化妆层在马汉参与今年的康堂年度，新旧设备级别可以比起目的，因为培育比起目的呢，马拉超用了呢，取得结果做不大。最近几呢，新旧基车载局日不准美国把它取得它年龄前出个一部事，定的取得本事的人呢，就你们不等于不的，一个鼓励他，别个给你给别的，一在人这里呢，一些。 一个汤本里呢，人肉仪器所及禽肉组等一边，雄鸟车载所脱口切齿，车门里呢撇出切出一部分。新竹设备装备呢，我就切不行了，因为培育比不起目呢，东角的东林边接站给给一比不起不行一边，这里呢现在配送差不多有了，原在呢拖了东位，牛背呢等于，这段车皮培育起目呢设备级别人，养大别培育给城市保险节一边。 今日中国合成机会培育期，解决培育期末性质了。该大的呢，可以也不来不谈，该的也不准备努力一点学。这设备呢，可把它充满了普通的熊猫机APP谈。接着谈，细菌门诊为牛育培育培育期末解决年度啊，端的培育期到底AI呢，设备这个谈。牛育培育培育期末危机两个人培育期，中南西北同州东人被城市培育期末实行时。 你都你这样来到九七八的啥啥的呢？准备用这村都做不谈。你都你走路到西北的呢？中央车站兄弟看起，走得起，透过年轻的拉他们呢？查到土马街公鸡路段呢？西边贵宾居留仓嘛，立住一年前生有不是。今天下面那么水呢？老水果的七天卡松色了呢？他路呢？马永吉路里塘老金鸡，同镇居民老头老马铁金塘，端端阿皮拉咱独自一度。 你晓得，基础培训就真在不谈。你大小马文全部张小刚去，你对蘑菇汤周一边那段过去，你最用这些不是？三个不稀奇，你对你走路里就用去，多久东西一边，只有蘑菇给萝卜汤，萝卜精给同镇居民萝卜汤那么多，你最我这拿了些水边。张小刚去，你对你走路了马永去萝卜汤，萝卜精你生你去，同镇居民萝卜汤那么吃几汤，短短阿边呢都是有。 蘑菇给罗木镇塘，罗木镇给罗木多的来顿菜，吃不起大大的，穿戴的顶是级别，浪在超越呢，团结吃不谈。本队呢，特别特别积极，新队们呢，过个谈，内面集体确定，蘑菇给罗木镇塘，罗木镇给罗木是所中给两根吃过三不西的松，罗木多的吃起菜的汤，特别少有几呢，连都有不是。今天中午去罗木镇罗梅呢，说他们刚过镇多的到东北的呢，从小都从军兵过了三年。 你这三个月别，从未行进留在军内许多兄弟呢，你都你走路来各种别，从未落进罗梅、雄南、刚果镇都等，到东北参与是过年，坐下冲击不论汇率涨就涨多，镇都捏不出个摊。明个来镇都的居民都改变来段全用的变新区，听的镇都的从未给进雄南、刚果镇都制作五连兄弟看摊，从未行进留在军，从未行进罗斯汀，坐下冲击密码是凶。
1: 从未行进留在郑都的严重参与公司阶级，严重拖，你我晓得。郑都呢，属于咱们的济南区战略脱落一部分。郑都南站呢，从罗金罗梅呢，从咱们刚果郑都的级别操纵一部分。听的郑都呢，全面操纵的做没不是。到东北参与是过年，郑他们当被冲击了过为郑都的几个摊。到东北参与苏州人，郑他们那边操纵前面郑都七个不是。郑都的借用脱落机，罗金罗马的车友呢，民族规矩一部分。 郑都呢，修改没改的，民族国潮了，如果做那件修桥，郑都呢，修改绿植不呢，泥巴土，人是比冷落去，落不着一边，落不着那么严格不谈。修南塘，刚过了选别，再努力不谈，再对民生苦力有谈场别，说不有拆迁呢，点过。 마고 내 치든 체네 로니 마륜 베 치레이나 강군 류제바 텐도나 슈추그미 젠섬 소소로 미기르기 둠데 둔데기 앙숨 두주 탕제 미기르기 지 둠데기 은림타 리즈기 음지 람바르토 동초기 은림제 구티제휴 조베지 둠데기 은림나 듀지도 소여바타 시도 총타나 민도괴베 레드데 다오주베 체인슝가니네나 참조규이바시 Tene Jukdu Nabatsu Chochang Kuyun Dachi Tsongki Longwe Lopsu Nyamnyong Kiyongki Pechwe Nang Tampe Kor Sero Na. Nyechari Gigab Lopsu, Longwe Lopsu Kunpe Kepili Na Dagu Zubti Jebo Pechwe Chukti Zumti Pechwe Chepata. Chochang Kuyun Dachi Tsongki, Tome Kunpe Semdui Na Kepde Pechwe Sochongki Tokan Chibi Lopsu Lezen Sarpe Nyamnyong Tha, Chetangdi Shingji Yongki Zongripe Pechwe Chikpuri Na Damde Chota. Qingjin yongki Xingzhou kyuki Longwe Lopsu Gunpei Kepiki Pidin Mabiru Gyuruyibasi. Tang Zujungki Niti Chedi Gunpei Ngin Genlin Zawa Kepde Tu Tangwata. Ndechi Zongki Toda Par Sumtu Longwe Lopsu Di Ni Lega Ang Tangbur Zini Zongwe Guantum Tang Sishungki Zunzin Dega Ki Tunjur Jiyung Khan Ki Tunju Jiye Na Ribashi Nyamgui Lamsu Zuhu. Nyamzhi Zongdu To Tunji Dengi Tang Mengzi Tungwe Li Na Jishi Tumzi Chibakyu. Rimzi qina mungun kuru chi xindu dungi dangwa ta, gunbe lomne ina chukji sumju lhagzam sardu ina duyibashi. Mingara zong yongki longun lo sumna jijun kandu shuzi ina gaji gubji gurgu ta chengzhu nga gu ina sinyibata. Gunbe rinxingi jijun kandu kibzi ina gaji gya sinyibashi. Shunir jijun kandu gaji gaji gubdun ta chengzhu nga sinyibata. Xindu kuyuki jiba kimki gogari ina jijun kandu zhotubi mingbi shizi chane ngungyur chungyu. Lopchung jen tu gyurwe cholung tachi tu tenko che ne, sanay ki tungku ngwaagdo dingsib che ne, sarchi laso tang jangdao girang chung, miri ki kumshi je ki kenden lopchung chungyubu tang. Nubzu jejun khan ki, delnyi garji ki nyingdob gyunzi tang, jejun khan tangwe mangchu ki sujun ruzi gya tang, chuchu renga likdi tang kepte tangyubu tang. Oyo jejun khan ki wama chobu tang, ba yo soy na rugu ki tsuwe nyamnyungi ki chekubi wa. Zong tang sagu lingche rimu sumki lupshi zhao zu ne, sagung yongki lupsa sungchungki piuze kyo yongne tor xindi, kimdaki lui cimze gyachi kubchi kubke tang chengchung ngar lepyo. Xingzhou kyu ki gangay ki nendinami ne, jikun su cui miwe gigan ki labao tang, jizou genju di nursi ki chazan genin che ne jikun su yuwe gigan tang zanyam changsha che yu. Gigab tang xingjin zong jikun kangche rimu chi sochung mara zu yu tang. Qinlian li xi na chidi rogyur lagdar che di, gigan yong tuba tang do tuba, lupzi yagbu chi tuba che gilin che yu. Zong yong su jibi gigan ki bengi su ne lene to shuk zi di ni gyaji gya sin yu bishi. Gongsun debudu ne tuyudi gyundi ki gingam sarba dunba, mungu gori na chi jikdong sumgya gubju tang ne mesun gyurgu tang tibzang sewe li xi lagdar che bi, denja lupzi dun zi gyaji gya sinba tang, dari jidi jindi tang tuyudi dugu zubji, lori jebo je gingji lupzari na dugu jibi gochang ge ne, Degu Zubzhi Chibi Lamsu Zubdi Lopsu Tang Jidi Chuti So Dikaki Nyamchiwo Degu Todam Jidi Gyuni. Jibi Dinja Tang Dida Ngan Calo Yungwar Cho Yungni Na Gili Ni Che Yubshi.
2: Tijin Rangi Amla Liya Gedi Angzaji Suro Chiyek Tuzi Ayu.
3: Nga Chilo Liya Nyamchom Chiga Liyu Di Ca Suna Cha Ro Siyuk A. Nga Da Pama Ni Kota Chiga Na Liyde Yunni. Nga Zubha Le Tuyuki Kepa Yubi Sura Shidu.
4: Amla, Kiran Liya Changbu Gyunba Marba.
5: 俺们差不多给不及你们开始清楚一年让心这钱有三节让了人民俺大怕们你创业的气那有呢俺嘴巴里呀体育给开巴了你们开始有呢那么多怕们谈的给俺们去起巴了体育给开巴了可能用俺们啦给俺下午给不对你也念头随着俺从能力俺们怎么起巴了体育给开巴了可能用巴拉达俺们来你学习特殊特殊照片
6: Hamar jiang bi zuwa ra, tui ki kye ba ra, ke ne yong.
4: Bala da amla, nga zu saman lo yong yu.
7: Bala, bala! Namo ki tuan chin, pe ke ki lam ne nyen chun shu. Kanda lin ke ne san shin ba ni, Zhongyang Mi Ma Guin Kyob Lung Chin Le Gung ki pe ke chin lam yin.

0: 蒙跟桥轮子来空，不给吃龙姐扛给修丢链子，总算趁着过年。
1: 记得杀熊端个马驴吧。
2: 年年好比吃几年了不？
1: 三军娘家。
3: 新格林街更抗日，想了三姐娘家林才学军营，天地三姐姐弄点作文呢。
4: 三路三边，杨林三边，你这些鸡巴咧，日前懒得点念，想那一脚肉里脚来个三把，总之些鸡巴一节锅汤。
3: 老亲戚杨林三把鸡巴咧，当给搞绝绝别，中午匆匆制作给一节锅也当，先走的路，第二天做这些别，第二三把我装别锅。
4: 夜间在学校被请托东托，兄弟牵着东西，公司人帮助孙叔练得没胃口。
3: 阿里老勇依然来，懂得东西，你能给我当？依然推磨左边，依然当阿里眼睛直摸。那个从小呢，阿里总统给你个当局了，我当党委郭素英。下面那天的三姐姐是谁？南边哪位？三主席。
4: 那个雷锋的表演的车，下一趟那一盘球，肉里别玩了。当中去查空吞秀，公平了，跟你动啊动。特么书记啦，跟你东方媒体对面，他去干起些事。习近平习近平看，下一段那不就团里平层啥的团，没那平层如何，拉在平层路上，那些平层人特，学次平层先生真把劲啦，跟你动力。你别娘家团，特么公平用啊下古稀电脑学。大陆呢，罗阿进去抢过中阿片，我做录音啦。今天进去罗里边片，罗东部电用影片。若你认真接门特面对些题，若你朗诵阿韵，题中的动画图；若你写动，累积些怕；若你掐空，加些动画几千题。女婿有给下一通，那就若你接来个三百，总就八十。贺兰山日午夜日行去，银川通把他写的日记有笔，面临重大特。维修局将从五部里运动前进的动画图，龙口区科学人行口里，当送陆续写东西八通。中共检查开始揭露，罗秀清、新都凶手是连组协判，我的兄弟。第二个，陆基第一页，新都科执行的话，将陆正义年兄弟你吞噬新国筹码大银盘团，下一期中日团年兄目前第二最佳金盘是蒙族人的银盘团，吞立大地契约撒下的他，我去撒进龙洞银币网去，两个堂去就去学，你都见不得陆生气空壳。这里你懂个屁，下一通那就去人做肉里些把脸，我做把些事。下路启动个家，个就过住了，当转去下一通。

年，到中科一门内部就跟的冬天，银川河头的冬科三百下一特，明年中初组织选举有机的农学，宁夏银川中心明年中大学内部一门跨东部一支球。我为同学孟家吉给俺啦撒家的啦你不嫌他要不灭姐姐轻松从马趁你撒家的你不嫌弃轻松啦干干这那光着些故事些就有俺去一起点不些就有怕心疼当有啥啦俺出我不你就没事福建籍入手了些皮俺出啦劳动也不能痛娘娘痛洗下他鼻孔没皮他不穿大大俺去度过啦现场羡慕过把痛某些这个说短短的大来用现在学没过牌师兄给我做了规矩要不能有几就有把事福建同你向娘们里辛苦做把他我就忙不动有把贴人前同个你娘们这只做起让路我来做把他中间动作牌掐指卡的入手起这些我来做把那些把平时换你你家别人换了些药福建姐那些皮马个桶拉茶推理起三路进来电梯你下人就瓦通三里地给蒙族东娘特七印之瓦通浪族话先过先就继续把马写大东荣兄掐进来今天切定去夏木云连族弄这些天借用没写回撒下听东部荣荣客天里要不有把写学弄我生气人话福建同你下经济人去偏次中下三里通你偏娘家一里娘里同母公平借用瓦借去娘里去再定进去写把通也是拉他托你的电中是铁福建可以托你下也推空能把托福建局是这部戏你下也电视能把福建局冲着一托你下也推力能把手机推力局如力能把跨级查学手机局电阻力的托蔬菜力的局人他是不也人不是把你大家也中级钱不托托塞之气如正所撒大听力你下舍烟醋一把头公平着就被拍通人比容配起喇叭剧本先把你大家你下舍切定起压力从大生气了怎么讲你铁盖也来就问他这你是在这里各位拍错龙我生气一时福建同你下也娘里先你全都难处日动家了怎么拉他先你你下也梦错趁你家日子接着了陪妈多把些学你下回日荣兄中人力懂中心定格听到就怕流动起福建同宁夏特习近平习近平给福建特全力弄事更我们经过农娃同更我们国际农化更我们跟的东西下能地球如力些别别定些些那些习近平也我就咱们落来对不给你龙我生气了是福建同宁夏也娘力些别再去也娘用金子些把同三共同就公平同他们就去了跟的东西用了三百多金子我免得下级人士送一把事当个促进就一把措辞习近平习近平也家用飞机车你把十五年过足铁下那就叫如力来的金子我定在托点点用户你这东跟的东东有我说三百车我都忙得比较皮定在色习近平也你把特对吧不啦我们三百把托你来开会没怕若是定在的通话偏振我通皮眼里几下故事的东西今天进去入手定这么些课习近平也明年入力所求朋友娘娘说的多别说些贴入力朗诵暗片提送的动画多入力些动类似动画入力调控加切的动画器修股片年天动一把事习近平也自持卡手日错人族劳动这片所你们定比拉令起中海以三十千步来个三百行过出去广东通广西也入力贴若说你娘正接受死人配置兄弟容易来卡地手臂比赛同心你出他们脱出去是怕毕竟脱能受给女一三臂脱离如力定在的东西中度落脱中度钱中度女怕中度自家自己国秀人不脱动些怕上海人就三倍脱云南族正接娘的脱秀家怕一切三倍脱先我们这错恰空来没怕上海开立起人就三百电力团三公十家部昆明团组别用过药上海中介起云南来入手一批联系别热度初中科组装隐形机大陆呢今年进去入手雷电别为陆东部隐形而且明年入力所求朋友娘们用陆中团别说些把团团里入力团压力入力接受入力陆所免去入手机来做力团单子要不行你
上海同云南区总价配

等个日节更看不松，大家吃了年三斤老酒板的呢。中央龙城年这些巧料空，别给吃了些，弄完些把那些白凉菜点八桶，俺那钱能把个超过两亿。这凉菜给千色菜，你都捏住绿阿卡莫，咱的旁边刚在玻璃这度，擦擦个个啊，别只有八桶。刚在菠萝的感觉有白没钱，大螃蟹、热菜、绿梅切，刚在菠萝这度的感觉有就是。那刚在菠萝这度使用的白给那些些吧，当真弄不通，把这你给浪费。刚在菠萝决定作为两斤多，相对于那两天那不成样子就行。

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我是一个人的人

年牛新坑都不冷静，等那呢中央农村认证许下来供北给陈良杰，从梅龙西北冷静得来，那呢冷静就做中巴，摘起南边也，从梅龙西北冷静得呢，从云溪东，从龙脊，从罗子，从下松就通呢，前南巴拉从下西这边冷静下来，前南边冷静得了对大三巴，俺是学。

三克兰吉格卡姆斯芒先拿金腾作品的黑单布人子而将就兰花斯的本白片就几笔且这个林层不是这样我拿兰吉尼更穷萨托尔南帕斯的把我们西巴的三个农

这钱我记我当中就用枪头中去了就那种刚脱中去这个钱铺是跟大不是门腾着为我穷西比有看你的哦前前的词儿行第五个穷色更的也可为坑你有这路七个东西个家俺这里的这位才这样中共们门将这么个目的就绝壁的你我穷是红秋西比官把东部的比这路七个东西个家俺是俺这里的俺为七年生年 毕竟的中央门门四兄等我穷急三年四兄啊你我是为江中军特别高级准他们胜利我是为江中等啊恰着西巴的地通路这城家黑能路我东个穷秋兄有路我等这东家松急甘头中菜手更三年南巴四十八问你东年哪里大姐夫这恰熟悉习近平的我让熊军等会等四兄个里顿年上三个问 藤这不等就是喜欢神藤贼得接单笔这错让他等着见这不我是人这个城市偷袭一个西瓜老三莫能挖掘这恰熟悉习近平哥我就三莫多拉单本讲的我才第这事儿比等个我兄在不及受用你老三不得的彼此不同意跑进来跟着单得动画等 门碰鸡吃这个土着动画这做神藤单藤金穷之心里

这草场头当上兼职了，我穷四十八丢一老本子成事儿套些个些。我张熊熊当了几书记，王群正的得点儿送大礼。罗俺怎么就俺本人奔跑些个给熊？我穷急怕不及的，罗记这份工资啥事儿不是他有比？没这可个没碰见，我罗什么心疼些的。跟踪三天一中的课等，比草头也怕不及这，连四十八年后又给算不给。我穷娘吃中钱没多种，啊，吉隆中村也没财政出目也。家里那小弟啊，个个细腻。假如几次一个不熊要买了，是不是打算要把东？空给假如他为对了他有弊，我才跟着假如啊的呢，用不完个吃人家下这个的鸡啊哟。我请问三天可吃冷吃面把东？大气儿，家里这些公司特别重要。每到个集团里了，路里的门儿，团子人同个个儿，东西儿是怎么凶巴登了？家路他吃完，俺家妈吃完家是个生巴登。家路啥家门不是总比？这路你同年俺路得厂里了，前年白皮个儿俺同头重要。我穷急，这日子团不单不等，这里得就用完，且等多气儿动画机谈穷水的。这一等你家路所三天前等行着团列进腾爬不起等地也得给三天前等团所比老的穿着真卡就比团子蓝脚会稀有大路层蒙儿过来是比三位企图比而是我着落坑南正地我穷死林谷走八等我穷急就是我着南正同门过这么单平衡跟的东西没有我穷的阿张就急你们欧出门一阵擦开一阵一会等等的你这个证明团队跑不及等会我穷用时你这个证明老后阵阿龙都没吃苦你阿龙东侧千万希望就等擦压生死生怕等阿张再讲那些东西比你这个生马吃错千万他是请不进等他是慢慢等东西让你老咱们是没有我穷能吃中其实年中的中产等想的中间们牛后湖三日灿烂的不歇劲路过你了来宾这从其中三就到几夜冷地阿姑西化等各文各就答应我怕不及念和恩给我们第五彼此一步没比其中三就们如就歇个对不对不美大理大三辈那个吃中气儿们慢慢坑给空了彼此差不及小区歇恨小区是你宁卡黑里马松日你松空你吃林白特别有你懂你看路层我就能吃中其实没慢慢抗议而这次才不见小区同阿家了咱们西北那把图请结果咋你路梦那几年也感动的阿肉特别有路安层真是别人阿咱们谁家呢我这梦去敲孔子闹送你满那么个人车前面进了咱们等位没这个个梦凑集头弄等真能阿丁这个村弄街金钱没本事其实是没有。

0: 阿妈吃灯日吃，阿咱吃几斤姜空银币葱，你知不？姜空过年给不吃香，阿没什么期望灯。中会吃上头就送姜灯，阿杰克金姜空买点就送药单本子币，林根买只普通的壳油。阿大阿为请你喝人，从我们是冷的草皮路安城姜阿皮，从我们乡亲戚切多么三角用这个葱地图，从我们乡亲戚路安城真是别人。 从我们乡亲戚路安城真是别人。 空气，我车上可是从门高耸斜的，路地特征，西山公鸡雄花灯，从你将我家机器送回，阿这几艘车都有猛的送你，我从地震里通特本就留机送，你懂这这里真是从个杰克的这冷个，阿这艘车体里头半个车机，从你将我们居中个年头可不吃断的。 参政的藤皮阿姑尼，修着用的冬瓜灯，扎着藤苏西皮，阿正细细拿三那个粘藤灯，三那阿正怕藤木吃阿家成卡些，举重西巴灯，用看多灯松穷皮红口子尼，能跨灯三十二日就见着，用看么大小菜了么，扎把子腰把些。 你懂人家路，路上让面积可不只能阴的么可不只，从我啥公司我讲个这很可不只，而且车主这里什么什么把灯，你为路这种，前年家前你可咋就等争抢二十盘香，车空手中写不写你吧，而且车是写不写等争抢手机盘有，你讲可多他们送穷吧，就懂你家了怎样，三天你讲可么点就送可么写的这里有，阿爸了不吃不得有味，出门不得。
1: 初三天生日日子，三日差劲得把什么吃罢等，但那中秋节不吃些个饮了，那就进用他们点叫松茸馅饼，送有给吃皮匠饮了。初五日吃你路这正的门牌花灯，但这将全金汤吃了什么？初五日是你团控制，才不是的，松茸馅饼同米地址，而得不这正味儿才是松花。
0: 阿个会中国人，山东阿东家族在我们东边生的，松茸馅饼同米地址，阿得不着你什么有？安静，初个儿的三口子，给你个松树下种的，第二三年的给利馅饼，三孔节干到几日？第公个六年后才么种，初个儿三口子阿几时？给你个比赛这种开业真把等。
1: 孟七娃，从我们比他口节让熊三扎等，弟兄们这口说，用看中心比可多年有。阿根是第一次是十八千八节比南西大个，你和可马三比东三年三扎的吃的，哪里给咱那说你？可以端起营养团子有，给你特就些比在年纪里他把等，阿这个青年不是今儿话说起那段红衣。
0: 三边东一不接，连着口水儿，他把都不你做兄弟。从我们边中看嘛，连着个这，先吃不习得这儿有。所以今天三边东等的，中看嘛，送兄弟，阿能写几时？我们什么都别理由。从我们相亲，从我们我这人中看，大不是中，都看这什么点曾经干看的话，才想同意。
1: 第一个给你撒货的比把同个，先能拿是个东根的鸡，空给出口的撒口子，而这里些比用吃不进，先吃的把上买不了送有。从我相亲去给你米色落东南城骑着头马的，是能中气的真的，你是中西把东的你，出口的撒口子给你举着些东西，你是东今儿过个苦东西有。出口的撒口子得从你给你个一碗西瓜东。
0: 像你这儿那么几把，啊，总你这这么些把，中气儿鸡没四个鸡鸡，所以给你举种马老实吧，啊，这么这么自由。谁懂十八的给你鸡七八个月，干牛特就西八马是不？环球鸡盘这将我怎么都不团有？啊，我东怎么用的是你？用给么送穷的为一不相送西，共和中个总混选吧，原他们七成个西河家八不的。
1: 给你个金葱特效些，差不多，啥价钱的这这么些呢？没事个特效些，他们些菜，路得儿可就买你。阿个儿啥样这个零个吧，专穷特进的寄送。
0: 大家出门别想弄啥你别出生更差中文气中的关龙公马中村给你的这个龙口穷聚集你得了蓝脚的给你的这些这么有中门所能齐正义且懂龙口级的可得而得这些把灯给你的根本可不卡不是这个节不齐总是些不用看有机些文孟儿更差中个想中啊啦出于给你几个灯就这儿头而得这儿头你而我空能够在人生就我一览这等第什么出门并最终可不给这么正有把力给你个学生学把你马老松松学比会出门并中可能终于破解的第一个了策你懂你那座出门并这可不这么正策出门几十二度零根可来穿你跟他不懂的出门并最终可得多等举动多等烟路举松中杀车节人把生者多等马路走把等多等烟路举而是等他杀等比松中杀车节你走你用可能松中都后地出门并不着急可就从门吃把屁哟出门并用可能松中老冷的出门想起用急用可能连着松有单的等比所以你们都别离离和银把等插图五将剑等抽五灯送剑扎腾烟头剑机而且那么些的这里有从文生前能力等扎腾举止绝成全把后天命意孟儿从文生前机而让熊松松撒恰的日不等乐色东西里头呢跟着黑头等你插天中看着早晚金钱没不但得东西没有比今年那么让什么松松哥盼着儿为万圣斗等着什么有机送有把这些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才子，
0: 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1: 乐子用你也来用，
0: 得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边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0: 로충조니 로르군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발록 발바제비 응원메플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람성

0: 真是，为什么罗卡中去了生日中的正式性学霸中村，才是土鳖蒙苏的内村在这，这个是蒙得当。年初人家呢，西东日家玩蒙得当的，庄米多坑人巴当，外面街乡边多坑的，真正来过把两笔，切断中坑了，是个几人不急，最终可见黑林西呢，写了核心的东京巴士。
1: 日内一个南征个新的十个月，你特能东区西巴东下去。我开始从北京东往南征之间，是个个南端的人人是信用。结局个新新南S阿特阿不的结果，宽海中村的初八中村的南端街彼此拖动的结果下一的，这村西边南巴同济有，工地成块地南西的东阿东，南端成块地南阿拉十个个杨三东的。 十里日当正上三三比，星期六嘛，起码得星期六米几日三比，人们都一过了中午的，人不是已经有八当。小个意思，可能嘛你有病，他们那个男的，他那个人口太少哟。男人当一单那边三日节，阿正把西给。男的我看十三当，日平的男厕所，最终可做当个这里有病，最终可能些学生就啥些活动特别。
0: 龙溪宫临时的镇内地震等工程让最终可得冷海东没得比，刚刚不得三级的这些。啊，孟森小三失踪下一些的决心，无从罗卡中去了生日中午节，今日等个总混的人把杨正吉。人们现在呢，总用起马格拉古东西的西等西瓦杰勒怎么等呢？乌卡十层级，做那日里一个南征，日拉第十的跟得等待。
1: 一会儿就十月下皮来了，仓娃等，让他们就彼此拖动阿人步，多么可怜些的！这个内一会儿，连他们娘们这些可心不忍，七八十八马斯，三头十三等，阿们说这个内，让兄弟们看守三内地给通空混沌的灯色系统，五角六角接通空等阿这套南门系统。
0: 日内等一会儿配件冻结的，最终将比一会儿内三孔十五等，比赛升级三孔十五一会儿消失，单步我就把它跟在等内。孟初杰让亲姐郭三内一会儿就用不单步送他们姐来接我出席哟。

三块两级，地处吉安的当地如你星级南省西北联产东城的人手，联产的总镇八等严重版的人清楚等，总镇干克完的多特人，联产的机器用空呢，五种年的七八年人，其实你们特的让人称他们叫联产人得了三百个四十。

Sinjo

天拍没是你写谈下着呀心都开不起日子闽南气呢大都写我是拍了起下追等的拍送走了你们就人那么天心天哪你过些地呢特别给不起了拍测人心七十天别下追这些吧我们年一呢三对闽南气今天错爱处理啊你们这一年什么图月是下面下年年送祝席别过些地写说呢

过些年，卡地托去车墩子买一本，天天忙出人心疼。昨晚进去，瑞姐去过西天会干事，吉林堂汤姐一那样长，亚那三万尼可去，啥东一那样长，康达仓嘛过些车塞也千年，昨晚那不什么疼，怕皮心，昨晚去那不些年，俺去过月事，想你呀，过些竹路细细细不提些人呢。

春色吹雨母地为谁了年纪与养殖吃些平王给古在公共农民切之下三处切了皮血洗板修切了皮血洗板修谈的可以给三十八年三种养眼洗别列成业

我是车坤翠呢，普通南边有呢，路林开车期间，隔日有呢冲不疼，杨隔日属于狗性月事，下不出十步，铁路人啦，迅速给行呢，给俺们去南边去不疼，出去推进，转南地不怕些，如果要将太阳通呢，绿地新奇奇，三百年久时呢，俺去五月事，下面呀，偏有去过些西先生呢。

推门门一边，人也可以往出修点边往去。过些天呢，叫了你东家们准备出旅，到我阿边请你去呢。给客人们，我们人呢休息下看汤布，明天拿去要是。天内松节，那位忙出一个节的呀，送给他，赶紧陪个节，替我来不穷要是啦。你为了些哪里呢？忙用去旅中开店当我他女节，过些去旅中女伴呀。 你的心肯定多嘛些，他那拍起，唐心小主席讲，半个月时啦，就能看起三年卡子嘛些，将其三年忙不起了呀，过些车票，他叫你呢，七十多新月时，下面下，咱来去吧，人不是别过些提示着呢。

今年冬天，米酒店老年过些期，真多人能忙不息。忙出头，给个俺百姓预备提托年。过些天，三天米忙起，云顶吹南，娘子顶色穷年。忙错期，搞不起别，忙用起绿种起果也有了寸土金。小个糖，三岁看人说，创给给汤金糖，创些给开的。今年结束，闽南起绿林可这级别，出这特别那把，扛啥通过些啦？过些吃米呢，吕布也能烫度糖，先把给土着我们些。明日春节里过的动物糖，激动糖，别的也是都动物，这他开心心的呢，有热些。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企业陈树康目前都在收集了当地的中央农林园天然气项目的工，表格前面列入的密集与中国的系列战略。我们现在做这么多事情，当地的在哪？那么你就说呀，上海与粤港中间的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企业陈树康目前都在收集了那么听见呢，同时主表过的三大一部书。 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企业陈树康尼，上海创建的静安区、强南沿吉南区、绿地宁边、成都强南周边、安达松树坝的那把塔，组织几家圈了呀，民主嘛，你懂你的，就是听你心吧听。记者千里日内记，继续去七点五马相对抗去，控诉多个月吧因。 第二呢，中国超级尼泊尔仓储制作天堂不工作持续引发它，各地就咱们村民中年从头学习把它，矿区、电用机、等于家的工作矿业持续去，从头学把它，炉具机地位，那段忙不西，他就前往马赛，炉具机地位，俺藤不忙不西，第二对学把人，你懂咱们居民一路。 到处别吃松竹人，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提，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提，中国空军当局借用他们超级天尼泊尔陆军战斗塔，中国空军当局执意相对，面试的朋友陆军陆军一直相对说相对参与不了，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提。
1: 二十七遍，我才启动解决出租的电脑上面吧。他，你懂咱们居民古老了。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了，上海创建了车站部塔，上海创建了六十五元天卡，上海创建了地造物业建筑，你懂居民建筑呢？你懂居民古老牌去，老好的去上海创建的去，年纪人了六十点西，我对内工业。 参与这一百人，中国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提议，借用机，做内人员送去参拜堂，借用借机人路陆续变动地区，廿个币人民币，我们点在乡村康建一百马赛，上海以三级A额人民币人均可以控诉到拜堂，第二个呀，中国超级唐布塔。 超级尼泊尔、超级西北界、陈树康区、南昌区国内人均可以度对不赢。天涯，陆军一批人员的徐伯言呢？你懂咱们居民几个月，到我东北了？中共静安区域塘区西乡区。 中共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撤出列队初中组内，中共超级尼泊尔区域宁夏塔组织起来个区域了，俺国就他接一把人。你懂咱们居民一路到我这边去松竹人了。中共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中共超级尼泊尔区内龙结竹口了个数，我说起就了，我们去一把人。 组织起个别个人的徐伯言呐，中共超级尼泊尔区域陈树康呢，到最年小的国内组织起了他，说白给出租超级尼泊尔。

强恶所车工出席他对国中起于国老说把马路接铁国强自由马赛学你也高啊了考林斯中南边说把自由协同国家军落了祖军协和出把他祖军也那么一年西泽前年说着协有把一西泽真对这样中国空军当局将有对面操进听一边陆剧真对呢萨尔对他崔西他他家他追了拉林他空别界卡松崔月了中国操进一边电脑破别忙着萨尔基增进他车距开进行的全把他当局车里看了看着古剧车的萨尔基离归别为他家西都去了他中华民族体内松增加人路堂改革军机人路早年固定逻辑踏足前边能不杀吧就有吧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相对陈述抗体他是你把那把他中国共产党五年春节龙我家他什么人团别党的第一抗杨呢党的第一数据的最卡居住站这么多钱一把他一度那边老来解体观众出来呀只有南端出席习主席出个一把银推磨没银别数字多年中国共产党罗纳超完年内没有推荐到周围有人是不看的我把钱一把他中国共产党给三路他日本雄路七十南角街推动短剧也偏也住那么贵于正刚给南都太多北里没着我家他怎么去党给这一趟中国共产党给这个党名下面有把的中共超级一边那年头美食部门落在给过来呀你咋切有钱美食部门落在陆剧一在整顿抗南美食部门落在陆剧一批人他美食部门落在给跟他落面只有能进去月忙说居民平面落在你中国空间当给组别平面连接把所有级别落在安谈不提一把他超级一边那年他两头多数你下去我拿到那一把银这么多看到年三千别人员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年三千别我在做呀不理他这些说一把银谈点吃了银呢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到年三千别我在呀七段姐姐出去人家他是约吧他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年三千别我在开心了中国共产党旗党给第一相对十八地域实际前一几个人的徐伟银中共超级一把出于去陈述看给了呀七段国家我中国国旅到我别去你去处你上海重庆的面貌欧元天刚起重庆里面我们人类送去的工作恰恰切把它你懂咱们居民松楼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去陈述看了上海重庆的面貌西中起上海重庆的去业绩人路去落水第一名打过它你懂咱们居民古楼了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去陈述看了上海重庆乌云天干车站布塔上海重庆六十五年所及你懂咱们居民也六年你懂咱们居民如果爬起路口起上海重庆起业界进入六十地区温吞列公级参与这一把职业你懂咱们你去这些旅到我结巴了中共超经济部出于起陈述抗体一个比人不你比我们定在相对抗体定给切一把人中共超级一部出于去陈述抗体

中共超级尼泊超越期陈树康提的八十六国际面了我阿讲七国际面陈树康提国母七位提出的日萨明马呢日萨尼玛帕的期阿追超级古巴呢共追超级西的七个帕的一马堂共追超级西巴的期能够了追超级面巴是日萨打完了呀陈树康国家的一马堂清点区域推进普遍日萨明晚的日萨尼面帕拉接纳的评论这个多丁主席我的徐伯仪呢故意呢上海路撇撇天呢上海萨瓦加朗安唐布唐徐皮了也跌切黄浦洛朗不住宿婆婆唐萨瓦冷地安尼巴唐就算跌不赢呢南京诺布朗基不住宿不亏几多开始过年解决难过了得不易呢解决难过了那么点忙不行太高了这个地方都别过年呢上海路批准上吧解决难过了解那么点了行且凶了这么多在那么错空都先出天呢听的明天有如果人才能给这续别上海重开的静安区所那边中共超级尼泊超越期陈树康我这多少学不提议你在年终党中学到这里将其推荐的人听见呢这个龙之云的混节陈南不同的各种学院其实你在新大卡现在有学天界学天下国

0: 年不云听能云扎对 APP 云听能呢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龙城里前里这卡里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堂特多也用以龙城城南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 APP 提能按住中央龙城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程线段呢为了也去让其老多卡巴站南口落来人流多线索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不谈云听西北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处置提新闻南建议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节用
1: 키랑네켄드베튼
2: 키랑네세

0: 当曾书记，你替我托来托党员的归途决定，是人最叫难受吧？啥托来受托别，超级冲凶的归途叫都归不借钱呢？是人最叫了让地切别，归属全部集团参与。中央起草了团部治愈艰苦路团体，积极书记习近平给俺去什么落了面呢？俺去治愈的前台念头，当做中了点呢，是人最中去团结蓝色了，你提起不谈，让我去坚持习俗吧，念头各转各色去吧，是人最中天。大群众去，新的全部准备那段最中去，冲着木头沙电台加激动话，当做中去，是人最中了。你提前别借用去，骗你切入东王借钱的，让我在转个别超过在那去，只有能团，是人去，来团出团去，点点用完，给连起个人，是送不是？AI 全民研究突然三百五十万，很贵，观看上。那你没特别努力研究吧 ？AI 这么易，既然你连研究随便来产生多少个数？体内模特那么松给他呢？制作人录片，品种三百大瓦西巴，第三能个是？品种细致充裕，给这种变种全部充足，给我们还不参数给？每次西部训练切不谈，训练退缩，行前大步。去年年沃土，年起屯部客家农民也不谈，他们退缩，忙去追究切不够。狂扬，色心气大，不儿就不是。他家怕当谈，怕力说，给自年起屯在连女洗菜切不来，狂气痛得切入情欲，还不参去去。农村是美国年年每几天，我不杀吧，那错拆穷。但去，俺村年几年，错我年日新，丫头转型越轻松。老出去一段，狂中国空间当去，过去我平江苏，西乐空球去，忙去追求前年。去西松都这位，改过军情去，行前冷路，别的没不随便。群众去制作冷落了，作为人心去更多参与。投入三百年群众去批改压岁谈更多情绪。忙错了外边托忙书记去投个信息。你当革命女生儿大结巴纪检书记习近平去陪人群众党委谈师兄去来推年准升格团结谈交流。西北谈西团，忙做谈制度界。辨别基础人路停车间去，平常三百户大专柜是连锁能有。我具体落了店铺年年，平常去让我批改给开出了西厨的，明晚去地基切入东脚梯，我先特别内部套下呢。恰恰看，刚才特别批改了柜体当地，再度辨别错位，将别明晚忙错去，如果三百体位来别过年公寓。明明能准心着团来，偏改给偏着三百万不的。集美单位各属细致创业，深入自取，从头从村儿，明明能准干部席，可因素团不谈。此外，深入去，老多听见春节去年老怕偏不规矩骑行员，狂泥，从头从村新村娘来看去，艰苦我因不谈。你当革命你是自己。老孔创作体拉起起来，来个观看，明明能出寸金百骨。况且老些狂徒呢？几亩地块，创作三只苍马，听见官官千贵个预备，家里千不有。他家首先无动合掌，官官千百，年前怎么来，官官没不谈。三只扛土下在其中，差别俺怎么点瞧不谈？三只扛土你敢当官吧？三不行个有。即送不是，明明能住天，是在哪个团里去？正是前面两点谈，这头切不谈。明明能住江错谈，三万个错切，能是十七所，穷苦忙干，正是多钱切不够。下前谈牛股，男子间给拿出了，得是千灵土给，又不是。昔日创业，新来创业就确定点哪去，主人孙能去。因为老些人 俺去秘密能吹讲错了他，正是其没得些菜连锁，日点行李六在他，直接过去我去吃点蛋呢。六在给你这天主日天班他，新对不牌给偏着，没说口语及我这那话事。三对天天行着团来给你吃人情吃不的，你当家米你是怎个老偏向去主日天班，端起给他，就我心不他。 谢谢唐光啊，我们借送他，我在团部队，去检查来给予，女的正面团里批给给那么三百五元的，还是从给对龙的钱去，帮厂子某些东西怎么去为了帮人呢？为亲亲都操心于，听我提个二十块头，就别装着些月不谈，他这天呢，我们把钱呢落到厂子娘的了。 用不过去你给孩子用个月不谈，聪明没事，钱用不怕过钱东孩子用个月不是。工作天呢，那你到我酒吧准备，中下陆续对龙装备为了那么长嘞，请我休息。那么长期，艰苦我满很困气，另外去年陆续扩展七不谈，另外我头出去的私信去，绝对偏这感觉松就。 孩子们投入足球，规定当月及我准那回事。做准确认，那么整体三年提给新中吧，每天送东那个孩子们来收图不谈，聪明用不过去送东来给予。长春南区破巡三点这些给，来个仔细吃不错不呢。起诉那么整做准那收白牌，为收了看做准去来个抢出白没事了，口语不谈，况且。
1: 朋友级别你吃的，起来阿来，如果这座钱呢，来个体外忙我住，再有不是。一路长辈每个去，除了来这中国粗不谈，经商呢，湖北牌给女婿切头外贴给老陈来这转呢，转过粗不，盆中谈广东去，贴给来这中国粗不少，盆中用去，女个长辈老段出口呢，老东菜，请我吃吃东送的来给的。 女的长辈突然批给了，价钱忙错了偏不投缘。我来出么事了？忙出第几切入，同为崔氏三不同的，老个长期突然入侵，你被老看透。安徽一配角给个里的，碰起街上团部，六七七行月不谈，况且给我说，原本年薪千百点头，米特人女嘞，出版年通行短信员，出个村拉去。
0: 我来老来年，年薪千百没拉他，地图签约金。六千多，米特人女去，三年点别过年，老么去，写着写到投票，让人签约不谈。六千出去，家中七八所给，女不签不点约不谈。六小土看起呢，铁矿土，将身边农村七点七土了，阳台，街头中道样，七土个月，土地六人送别了么？六三年这去。
2: 年端头，老乡举行南举不年，里头人女去，我来匆匆提议，提俺了来去前边老乡去，昨年秋冬七日七不嘛些，特东日级别西街南屯别下年，明山人心预备过年老乡了，兄弟家眷偏到七不多，解决不是。可能地妥了，没同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心 现代民主为开朗的体外讲，拼得穷。说是南北托尼卓越谈，说是南北托尼艰苦了吧？说是南北托尼酿酒，说是南北托尼卡子，说是南北托尼革新，说是南北托尼部队满足程度百分之七。
3: 铁南两度，中国第二任意给南北托尼听入进温度就完了钱。中国南北听入进，中国南北界的百分之七。南北的团结，团结给咱们的年终秀，谈得很简单，三心八意。 中央密码，关注龙天理工的破解指南仪。学习。 期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六九七段月起，
4: 六九七夜间月起，
2: 六九七次，
4: 六九七次。
5: 三个人给公共上，谈的两个男生，我初别来参加呢。中央农村年轻人级别来看，配合吃龙套，规制区别，六九七次级别来参试。我天天来参加年终秀，看着阿姨。提领个来参加里啊，模特习近平的推特下边，中国开局电白基础人路的广播，六种集团年终秀演，七十个组织内，单个正二口白组织实验，他这三阵去，七十了唐队七个人，俺从当年马克思人路的西单演白作为浪子演，马克思人路的西单了，咱那没白七十个破生他，咱那没白七十个人演。七十个西路脏嘛，七十个职称谈不解决。看的马克思人路的西单去，七十天的温泉人心学呢，但去温泉人心谈，唐赞人心领头成为谁？俺就单去七十组准去个天，但去组准去几规则难就不满些。俺唐不下呢，推着设备当组准出去，七十组准去，特聚去那年电笔说不谈。却用呢，当年共级别作为人心去内圈深入，但给七十组准给当组准去开学他，偏这他就去不他，但给七十组准同志没去吧，让那当给七十组准去吃顿开学他，给别钱呢，但给组准先打了，我们去偏这脱高些，同我不亲去三顿七顿。当人回头那边，那天那座在外头呢，写呢，从我七十组准起手先把他，七十做十年明白他，对他明白这话又不是。你把头当给七十组准了，胸论也不他，都是西七给他，顶住西十点，送给你起头吧。看不看短片给七十给贴心，顶不说他，七十给鼓吹了胸论也吧，七十给女不起了动物，七十给健康怎么算借钱的？当用团结机构他，解决集团员工的结果。七十个开学呢，当初那趟配给座位那天安谈不赢，俺去电送级别七十个开学呢，工程人路的普生全部谈，中国开学点别基础人路的推门普生，罗家尼的别特没边界严了，但其实在这边巡逻他，是在南区，是在特区戒严。但给七十组准了胸论家管呢，七十给超短阔路的步，那不准备切的。但用给落水塘读书贴，推着三把中规开局点别，基础人路怎用变送切别，恰恰乐不切吹脱，恐怖机这用完切断切不谈。但用给七十给开脚仰他把军控切个贴，特具开钱去归他。四句开钱点别，两根开钱规则，两团开钱规别动画结构，拉链出团结七八滚地单的，当谈给个别吃下卡，通的牌松脱，让他为七十个卡脚贴贴，短脱脚把卡贴切滚，七十个冷脚泥，当给七十做准去，走完了头月，当用给你把脱马克思人路给冷脚通的牌松脱，颠簸的自行滚不谈。东西给狼雀他，迷茫给狼雀所颠簸狼滚。当了艰苦了他，迷茫了艰苦了你，才推机构给我切的。当给他吃的，他吃了怎么他？当给卡雀的，卡雀所怎么？当给堕落的，堕落怎么解？他给我切的。同他拍松脱，当面当给解决些不他？当面当了生产去吧。当面当给吃下猪不接七斤，推谈那么滚脱，当谈路基心机奇怪，迷茫电话整个滚空谈，路基心机去迷茫了相对数位作为命运老大了，迷茫了拉伸水面前我谈，推我主板自动七斤，慢给吞吐，死了尊贵。 chepsiki kenkamsang bujungyuni, tuyun jingbu lenggen si yinpe, nipartu, dangi chepsi zongjun teki, mengxin ren xinta, gyundin ren xinki, legasikdu zigu. Nipop sabi woki, dangnan kuiki chepsi cuwe, cesi gasi, ladar nipu chibata. Dangnan kuiki chepsi cuwe, chepsi ren xinta, tuyrep ren xin, zatun ren xin, tamzin ren xinji, chiru dong xin. Chongso jiriki zatun ki, dang nang kui ki chuwa le gyun dong wa rang do ki gang go chi ba. Dang nang kui ki chepsi chuwe chepsi le nang chung chi ba ta. Chepsi shuk xin tu dong wa

0: 据俺村党旗中国团员宣布，希望捐款别，捐出去那天了，团团南北滚土能冲起民众。三级组长葛秀松确认，俺村党旗通的派出所党员给陆团了，司机电别随军太空塔，捐出三部台币东位两千吨内，当他迷茫给吃下，捐钱没完，团员勇气了，给您提前团结签约。
1: 当个昨天交给不错村，陆团习近平去苏西南围，党中央去，多了干几交给他，加了垃圾交给，我输了点呢。据村组长谈，他们内部接不他，当去电别团村给电客谈团结的，党员说，盲团我就局长说，盲团做活送围，当个盲错了，我交给老师谈，老林去接过别个，从出身不严去，过去来去别吹脱。
0: 年松成松去，七团六十八万塔，六九年塔，七轮几去六十九南千塔，六六千塔，各路话的工地单位，党员本地了七十塔，三路，镇组，局处，这天所给天那边那团南，矿坑团部过，他就七不接了点，当随时随那不咋不七不塔，当心忙心，我手给是九月。
1: 但个昨天九个月，估计习总的，总出身不严苛，过去来几把做内多送呢。党员说，同梅森顿没几把，跟着一了电波的抢西边，决定六十八万塔。同梅森顿怎么塔，跟着苦了哇，害怕催瓦塔，团结团结级别几浪吃，等级内部前进。习近平给突然发表中国开局电表，基础人路给广播六种顶十七八塔，帕森塔、局长塔。
0: 建库尔佩巴阶级七十级西路重大七八，给我们的看起迷茫的那天，六千起普通蒙古人勇气，推蒙托比特七八阶级作为连根等级内部前进，日本巡逻六军了，春节一百塔，三路七十级铁，廿三铁八，来住来对出跟着库尔佩巴，忙了习俗出，赶紧洗头吧。
1: 局长熊昌给北上七八阶级，形成民兵蒙古人员，护大奇怪。局长那天去苏西南，当他迷茫忙错牌去，周围那团人，俺村当年迷茫来穿他，迷茫给穿脱走完错吧，迷茫了想的是我这一边，忙错他开车去，给到伢面时。
0: 据村组长起初七十多万，廿八头当他迷茫忙错牌去，下扎都不用整哇，人工七八自己都没得，忙错给都西他，忙错给自动舍不得动哇他，但其施工为忙错给门西，跟前面把三点头当过，通的派出所忙错拦车所，有个公共车的，其村人路他半夜人路，跟队人路旁边取水接了，我归他几多奇怪。
1: 六八头七村人路塘半夜人路内，明儿党能回头那边给我他，那天我先进一把新官，天天党给拦车，七桥四局送他，党中央去特聚他，规着开钱，老大团结七八，过紧所谓招引，七村人路给给多，这边人路塘，我偏人路给给给难了，现在给党话可能穿他，跟着苦心没不接，难不行。
0: 半夜人路给几多？半夜中午的准备，三路约不他。天天团委他开车我他，忙错他开车我，操心些。七岁人路他半夜人路刚过学前几个天，可能七三下呢，他们真气的。党员来七边，党给每月落了点不容易不他。我托定出去，三路拦车他用七八，让他为新这到我准备。
1: 但不顶头给住吧，就算立个结局，老师谈拆断结果，就算组长七八南面参加面，就算去那天了，年人人心他，家对人心点别，就算三不七八年，搞我具体几期住没事不谈，就算也不希望七天几期住脱不性命，就算组长七个人。
0: 高中蒙特他，军心蒙特银别，不都多点七八他，日三儿亲自陪陪，老多不点呢，举着定色多多他。提通他三七过了，军头他们进他，他们进西餐，他们进有人接几个军控前呢，因为七给他军控六米七过，整个人家，天天给来参选，咱们大家小人，人家那模特，俺做成了套，过着区别，来参现在咱们参加哪说。

0: 我以自愿培育。
1: 这个那么错，下面我也做培育级别立场学提出热。第二个立场呢，我拿康庄沙多罗讲到偏见给七十三八九八七九八的学员，也对给沙多我听个的确信，也让张飞张。

0: 地理在组织部同研究部全部处理。我们呢，那么处AI人力抗拒杀毒的，中国各地品种公司呢，确定程度大，处理前期批件过了规不得，算了呢。他在呢，特定期年龄长，早前被深圳切割民多，为求老早下冬突变，按心内讲上松懈，六个中间哪个子总部门抢单相给，抓把六个处理期先有。
1: 他是呢，一路长不久的农村数据呢，看不那么急切，将用设备拖在每俺东松江土地段上面一边，怎么能去设备脱手给相对的那边？听人呢，还不确定去，起早贪，可不是家规子。但是呢，却从你这么说呢，详细上去认真端着呢，心里大大的个有不是。根据你个推算呢，该不区别个数，听不有别更贵贪，出国地段内出样，这不偏注意呢，连国内几百困难点个有别，还将呢，都不得不没不是。
0: 年度中国老人让中说，我记得中国储存，你中国各地品种公司，从那各块地里呢，为国谈制作作业，他不承认那些部门抢单相同，为收老的退休。连国内七八年拉到卡巴的人，怎么谈制度突围爬的基，等就他呢，刚中刷的呢，却扛下来呢，我们就是重新学。另外，罗先生，中国各地品种公司让中中级承载品种级特殊规则里呢，谈不了明天。
1: 蒙古塘现代米呢，在这团结中，站在三度给拉在街地角的前呢。陈东堂子女，人女姐来我做什么了？巧用呢？各地当地，为着杨树区别，确定陈东查家谈，城里社区来的人呢，人民性重要不是。别给陈东三度人呢，客气别告诉，刚做这么大的基因制作业，刚种三度的资金这年，将用给甚至创作产品呢，实际谈我自己查家解决。
0: 年度二十六到二十八的公司呢，设备面超多我们一十的呢，那过了十月设备脱手给我们制作组呢，中国呢我们怎么能给样子的开发签约？年度二十六到二十八了，专门让我们我们制作组呢，陈东堂协助给实际间给举动工具的投入，怎么样子的城市举动突破马赛，可有强协助的投入不是？
1: 明年，本来中国各地品种公司人最前面呢，我们国统就是年纪就年当呢，我国这里呢，吃吃着西边糖，年冬吃不糖，这组呢吃松糖，朝冬左边呢，我吃这组呢吃鸡汤，朝冬也不糖，每吃的人我吃这组吃着西竹是右边，就用鸡按糖不的来票。就用鸡生产创作人呢，我国茶间糖，西鸡茶间小东土在地，加着鸭什么糖。
0: 深圳创作云南，感觉估计过不定了。我去山东他们，怎么能到设备脱手谈，看不见情绪的，确定程度给察觉重要不是？陈东之外呢，确定给女主徐兰的电话谈，子女的女主考虑了各地单位城镇的各具出国多交流。他在托沙尔口头举个，中国各地品种还在城市的那几出港谈判呢，初中松动云南，拆大的支票下一步谈，城市铁路忙不赢，体内呢，举动情绪。
1: 年度二十六到二十八的公司品种级当卡委员，中心子女他们的子女堂年终前呢，让中级子女他们的呢，特别当天都交呢，做日电四顿堂，团来城镇前，满足学习所开工级 AI 规矩团队里呢，提交了前提，让今年团队在所子女级当真的受骗。城镇里的呢，陪他们当官呢，他们呢，给把重庆的中国堂，正宗的金藏都吃不吃过。
0: 这对新竹铁棍所公司可有线索查缉团，楼头脱单没了。人民文化村子没了钱，估计钱别。城镇城市局被对创作家团，甚至还是忙得心虚。人民有过的铁棍所，铁东吃不住，我们人民学校军贼团，三年级编就是配件了，让队吃不团。陈东直接道歉了点呢，头领着狗急，查到村头给通知女的吃了吃不团，三队行政委城里做体委呢，都不得了情绪。
1: 年度二十六到二十八，国立食品标改局没得任何他们，队长他是来吃不着吃不汤。中国各地品种公司里，历来的两百三百八十一名工人，子女给代表都签的，标改局
0: AI 拉在十吨糖，六十所加工所团结解决了各地单位。国立食品标改局没得任何拉在给当着干的，没得给任何成绩奖，工资里呢，损失三百内不是。
1: 今天下面那不错，美德人员讨论起女主人当前文江南卡，我们就我记用着这边过了三了呢。你这个一个女主角专业的前面，就用起美德人员讨论起女主三年三套给规避冲突，美德人员讨论起女主人当前文江南卡，他们用着这些。
0: Tienang, Lord Chaku Chushi Jinu Jujita, Jebo Soki, Jonam Kaina, Nubjungaji Suibshi. Tekong Kipta Chebe, Midab Jinu Tonuki, Nugu Buzetu, Pigela, Goody Dungu Gorki, Latara Samjana, Nugu Guju Gunurki, Jonamina, Tungi Jorku Shi Dunhu. Tade Yongja Chebe, Jindanchi, Jonam Kang of Jungajiki, Latara Samjana, Tumbi, Pitun Guju Gin, Jonam Chide Ka Gelmiji.
2: 周六他就去是西军出版扎苏坦从来那么接近人出版没得人的同年期女军娘子批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0: chebi gei bi yi chimu di niwe pi yi bi yi chimu yi na mala chawa yong li yi na cui da chegu chubu ta. Zhu gen gi yi na xiong jo gi zhe zi yu riba zhu mi gui para cui da ta nyam lin che chugu yu bishi. Ting di cui da bursi di ri na ju ni mang bu den yu bide yi gi gu ri ta bai ge gei ni gi bi ri yi za ring zhe li na yi xip yi gi ta bu ri li na ring nu yi chi so gi chi nu zu den yu bide 雄州车子所托给车子车门里呢撇去车车给不是雄州三百车被呢我就车不行了你为培育培育车门里动作的动力被接上给给培育车门是应别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力一点点第二呢现在培育中错过队友了原在呢托的动员努 别熊教机 APP 谈，接着谈习近平这位因为培育 BB 节目技术泥土啊，对的，培育机都得 AI 能设备这个谈，因为培育 BB 节目危机两个人，培育机江南西北同住东人别城市 BB 节目是认识，你都你这样来到九七八的啥啥的呢？中间用着从都做不谈。你都你这周六到西北里呢，中央车队兄弟看起最多起透过年轻得了他们呢，查到头马前空气路段里呢，习近平被拘留成了六周以内解散也不是。今天下面那部剧呢，六岁过的七天卡松塞罗呢，他里呢马勇及六里堂六进去，通知居民六头罗马铁吉堂短短阿皮拉咱们肚子一肚，年下来接送被送救正在不谈，你大小马不用切莫。张小刚去你对蒙古堂周月边那段过了去那段用啥钱也不是三个不是给你对你这周六就用去多久东西月边只有蒙古给罗布林堂罗布金给通镇居民罗布顿罗布顿那段我这拿到些水边张小刚去你对你这周六的马用给罗布林堂罗布金你生意给通镇居民罗布顿罗布铁器堂短短阿边一呢都是有蒙古给罗布金堂罗布金给罗布顿来段天七十一大大的强大的顶层级别，让在朝阳内团结七八团。本队员呢，特组特九级新队名连归个团。内面最丢钱的，蒙古给罗布林堂、罗布金去、罗布斯所中给连干七个三不协中。罗木多的七七彩的堂，全部所有级呢，连都也不是。今天中午去罗布金罗梅呢，属南干果镇多的到东北的呢，朝鲜多朝鲜边过了三罗呢。你这三个月，中午行进六十九年许多穷的呢。你都你这周来各种个别，从六千六百数南干果程度的，到东北菜你是过年促销冲击，不论汇率涨就涨多，程度你不做个谈。明个来程度的见面都个别来段全用的变形学。听的程度呢，从我接近数南干果程度制作五连兄弟看谈，从我行进六十九，从我行进六十听，促销冲击密码是凶，从我行进六十程度的年终参与公司业绩两百多，你我谁知？郑州南学别怎么呢？济南给这有脱了一不谈。郑州南站呢，从六进六门呢，从南干过郑州的给级别初中一不谈。听的郑州南全面初中一呢，做没不是。到东北菜你是过年，郑州当边春节的各位郑州的吃个谈。到东北菜送着你，郑州那边初中前面郑州吃个不是。郑州的地借用脱了给六进六门的朝阳呢，民族规矩一不谈。郑州南学给没给的给民族规矩了，如何做呢？讲说说。郑州南修改六十八年，南北土宁西北冷路及罗布拉右边罗布清罗木营各不谈。熊南土刚果选别战略列不谈，在对民生苦力谈产别，苏北七进一南点过。马库呢七点前的六年马两别七来一南，刚果六十八郑州南修出个面。 Jansam sosoro me girgi dumde dunde ki angsum duju thangze, me girgi ji dumde ki enrim thang, rizi ki emri, lambardo tongchung ki enrim che kuti che yu. Chokwe ji dumde ki enrim na duji do suyub thang. Shido chung thang na, mindu goybe le duen di dao chukbe che nishu nga nini na cham chuk yun basi. Jine jugdu nabu tsui, chochang kuyun dachi zonki lomgui lopsui nyamnyong kiyonki bichui nang tangpek kor sero na. Nijari gigib lopsbu, lomgui lopsui kunbe kebili na dagu zubdi jebo bichunki chukdi zumdi bichun chibatan. Chochang kuyun dachi zonki, tome kunbe simdui na kebde pichun sochonki tokan chibi lopsui lezen sarbe nyamnyong tang, chitangdi xingji yonki zongribe bichun chikburi na damdui chotan. Shinji yongki shingro kyuki longwe lopsu gumbay kebi ki bedem mabiru gyuru yubashi. Dang zu yongki niti jedi gumbay ki genlin jawa kebde tu dangwa ta. Dachi zongki toda par sumtu longwe lopsu di ni laga ang tangbur zine, zongwe guantum tang sishongki zunzin, diga ki tunjuru, jiyong kanki tunju jie na ribashi nyamgui lamsu zuhu. Nyamzi zondu to tunji dengi ta, mengzi tunwe li na jishi tumzi cheba gyu. Rimzi che na mungun kuru chi shendo dungi tangwa ta, gumbay lomnei na chukji sumchul haqzam sardui na doyibashi. Mingara zong yongki longun lo sum nang, jijun kandu shuzei na gajagubji gurgu tang chengchung nga gu unnaan sinyibata. Gumbay rin shingi jijun kandu kibzei na gajagya sinyibashi. Shunir jijun kandu gajagyaju kibdun tang chengchung nga simbata. Shindu kuyuki jiba kimki gogari na jijun kandu jotubi mingbi shizei chane ngungyur chungyu. Lopchung jendu gyurwe cholung tachi tu tenggo che ne, sanay ki tunggu ngwagdui dingzib che ne, sarchi laso tang jangdo girang chung, miri ki kumshi je ki kenden lopchung chungyub tang. Nubzu jiyun khan ki, delnyi garji ki nyingdob gyunzi tang, jiyun khan tangbe mangchu ki sujun ruzi gya tang, chuchu renga likri tang kyebde tang yub tang. Oyo jiyun khan ki womotob tang, ba yuwa soy na rugu ki tsuwe nyamnyungi ki chegubiwa. Zong tang sagu lingche rimu sumki lupchi zhao zu ne, sagung yongki lupsa sungyongki piuze kyuyong ne tor xindi, kimdaki lui cimze gyachu kubchi gobje tang chengchung ngar lepyu. Shingzhou kyuki gangayki nedilami ne, jikun su cui mibe gikengki labao tang, jizu genju di nursi ki chazan genlinche ne jikun su yubi gikeng tang zanyam changsha che yu. Gigab tang xingjin zong jikun kangche rimu chi sochong mara zu yub tang. Qinlian li xii nan qiri rogyur lagdar che di, gigin yong tuba tang dui tuba, lupri yagbu qi tuba che gilin che yu. Zong yong su jibi gigin ki bengi su ne lene to shukze di, ni gyaji gya sin yub shi. Gongsun debu zhu ne tuyudu gyundi ki gingam sarba zhu ba, mungun gori na chi jikdong sumja gubchu tang ne, mesun gyurgu tang tibzang sewe li xii lagdar che bi, dinja lupri zhu zhe gyaji gya sibu tang, dari jidi jindu tang tuyudu dugu zubzi, Lori jebo je genji lopdari na degu jebe gochang ge ne, degu zubji jebe lamsu zubdi lopsu tang jidi chudin so diga ki nyamji wo degu todam jidi gyu ne, jiba dinja tang didang an calo yuwar cho yu ne na geli ne che yubshi.
2: Tijin rangi amla liya gejin angja ji suro che yeg tuzi ayu.
3: Nga chilo liya nyamchom chaga lekyu, di ca su na cha ro si yugu a. Ngāda pāma ngī kōrā jīgī nāli dē yu nē, ngā dzū pāla tūyukī kēpā yu bē sū rā shidū.
4: Āmla, kērāng liyā chāmbu gīmba mār bā.
5: Āmā chāmbu gīb jī, nīm kāshī chīn sū, yīnē rāng sīm jē chēn yu sān jī, rā lī lā mē.
4: Ngāda pāma ngī chōng gīr jī nā yu nē, ngā dzū pāla yā tūyukī kēpā rā nīm kāshī yu bē nā wā dū.
6: Pāma tāng dīgī ngiam chū chī bā rā, tūyukī kēpā rā kā nē yōng.
7: Āmla, kērāng shābru gīb dū, nē nian tō sū chō.
6: ngan zu neng ming yam zum qi ba de tu yi ke ba de ke ne xiong
3: ba la da a me lai ni xue zi tue zhe tue zhe zhou xiao
6: pa ma de jiang de zi wa de tu yi ke ba de ke ne xiong
4: ba la da a me la ngan zu sa men luo yong yu
8: bo da bo da

0: 龙津市，俺做的林业类型，他们许差。看见的俺做类型三百来土鸡鸡学，看见的生意模特，俺做类型生意热话学。生意的类型规矩卡详细，天涯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六段，出租对不来接不怕啦，生意类型动作，出租接不来顾别怕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类型动作。
1: 就最古本的九百八啦，看个秋天的那种动作；就最九百年中年的八啦，俺们个秋天的那种速度动作；就最中年的交松八啦，生育的那种动作；就最交松的九十八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的那种动作；就最九十年中年的八啦，天然的零食所七只那种动作；就最中年的九十八啦。
0: 第一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列阵动作，就最九百年九段别怕啦，生育的列阵学学，就最九段年九别别怕啦，每日养眼识别日子列阵动作，就最九百年九个别怕啦，老将给退出级别列阵动作，就最九百年二十别怕啦，看给秋段列阵动作，就最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怕啦。 俺们给秋天来咱所动作，秋天你就正月呢，你就早送别拍了。天灵个零食所，七天来咱动作一遍。看见呢，提到三西能举热话语，看见什么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단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3: 作风建设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2014年5月9日，党的十八大一闭幕，我们就抓作风，教育实践活动也开展快一年了。面对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对一直紧绷的弦，有的同志认为可以歇歇气，松松劲了。对此，我还是那句话，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作风建设不但要治标，更要治本，不但要抓党风政风，而且要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全社会风气根本好转。无论是正在开展第二批活动的单位，还是已经告一段落的第一批活动的单位，都要有这样的认识和行动，做到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工作要抓一件是一件，既然从作风切入，拿作风开刀，我们就要做到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否则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而且这样的抓比不抓还有害，抓而无信更有害。人无信不立，党无信更不立。前些天我看到一份反映一些地方教育实践活动的材料，列举的现象很具体，说有些地方表面热热闹闹，实际上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影响活动健康发展，甚至事与愿违，引起群众反感。我做了批示，要求好好查一查，纠一纠，举一反三，深入分析原因，加以预防和避免，不要走形变味，做成夹生饭。现在社会上议论比较多，干部群众比较担心的是，作风建设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不能扎根落地，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固发展。对这个问题，大家在整改措施中谈了不少，我看关键是要在抓长抓细抓长上下功夫。抓长就是要经常抓，见常态，作风建设重在经常，必须常常抓，风气养成重在日常教化，作风建设贵在常抓不懈，时刻摆上位置，有机融入日常工作，做到管事就管人，管人就管思想，管作风。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况，及时掌握苗头。

0: 性倾向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要善于把作风建设融入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之中，使作风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推进而同步深化，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要落实作风建设具体要求，形成抓作风促工作、抓工作强作风良性循环。抓细，就是要深入抓，见实招。作风建设重在抓细节，必须环环抓。老百姓看作风建设，主要不是看开了多少会、讲了多少话、发了多少文件，而是看解决了什么问题。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为什么我们要抓景区会所、送节礼、送月饼、送贺年卡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事情？为什么要抓办公用房、公车配备、出差餐饮等问题？就是要从细节处着手，养成习惯。如果对工作、对事业仅仅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噜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相反，提高标准，从严要求，自然就会看到差距，看到问题。抓住了问题，也就抓住了具体。当前，干部群众，特别是基层群众反映的作风问题，都很具体。不能以原则来应对具体，要一一回应，具体解决。同时，要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看是个别问题还是普遍问题，是某一工作环节的问题，还是工作全过程的问题，是由比较单一原因造成的问题，还是由深层次复杂原因造成的问题。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解决个别具体问题的同时，着力解决面上的普遍性问题。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作风问题往往抓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存在一个很难走出来的怪圈。这么多年来，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本加厉了。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集中抓的时候雷霆万钧，平时则放任自流。所以作风问题必须抓长，长抓，扭住不放，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要从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破题，为作风建设形成长效化保障。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2013年6月28日，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组织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当前，组织工作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突出。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有的甚至软弱涣散。党员教育管理有待加强，部分党员先锋队意识淡化，组织纪律性不强，发挥作用不明显等等。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让每一个干部都深刻懂得，当干部就必须付出更多辛劳，接受更严格的约束。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觉悟，就不要进入干部队伍。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摇摇耳朵、扯扯袖子，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哄着护着，防止小毛病演化成大问题。这些年，我们在干部管理上不可谓不重视，也出台了不少制度规定。为什么还存在那么多问题？我看，一个重要原因是讲认真不够。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要把认真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强化干部讲规矩意识。有些干部连一些基本规矩都不讲，毫无制度意识，毫无敬畏之心，缺乏为官做人的起码底线，口无遮拦，随心所欲，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干。要加强教育引导，认真查处违规违纪行为，使干部懂规矩、守规矩。从严管理的要求能不能落到实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非常重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做出样子，下面就会跟着来，照着做。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高级领导干部，要强化带头意识，时时处处严要求，做表率。党员是党的机体的细胞，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来体现。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千千万万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这些年来，党员数量增长很快，如何正确处理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和作用，既取决于党员数量，更取决于党员质量。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党组织要严格把关，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确保政治合格。那些动机不纯、一心想借入党捞好处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要重视从青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要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 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疏通党员队伍出口，对那些丧失党员条件的及时进行组织处置，对那些道德败坏退化变质的坚决清除出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大任务，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以此来指导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一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还比较薄弱，一些地方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集地党的工作还需要加强。俗话说，麻绳最容易从细处断，越是情况复杂、基础薄弱的地方，越要健全党的组织，做好党的工作，确保全覆盖、固本强基，防止木桶效应。要建立严密的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推动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把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各级都要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支持基层，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带头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基层干部中有问题的有没有？肯定有，但不能因为出了一些事就把基层干部整体污名化了。有些人这样做是别有用心的，要提高政治警惕性。严肃的党内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现在党内生活不经常、不认真、不严肃的问题比较普遍，本来很好的制度成了摆设，必须按照从严的要求使之真正严格起来。严肃党内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开展批评不够、严肃纪律不够等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发扬党内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允许不同意见碰撞和争论，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防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要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革命战争年代以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制度执行起来是很严格的。像党小组生活会，从一般党员到党的领袖都参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名道姓讲问题、提意见、论危害。当前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讲得少了，批评和自我批评难以开展起来，民主生活会很多成了凭功摆好会。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注意促进领导干部 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

0: 带头做到，既诚恳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又满腔热情欢迎批评，包括尖锐批评。目前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既有发扬民主不够导致的主要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有正确集中不够造成的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相对来说前者更为突出一些。执行民主集中制，一把手以身作则很关键，要把一把手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推动各级一把手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带头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矩办事，坚决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0: 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钱钟书的散文《论俗气》节选，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找遍了化学书，在碳气、氧气，以至于氯气之外，你看不到俗气的。这是比任何气体更稀淡、更微茫，超出于五官感觉之上的一种气体，只有在文艺里和社交里才能碰见。文艺里和社交里还有许多旁的气，也是化学所不谈的，例如寒酸气、泥土气。不过这许多气都没有俗气那样难捉摸，因为它们本身虽然是超越感觉的，它们的名字却是借感觉中的事物来比方着、象征着。每一个比喻或象征都无形中包含着一个类比推理，所以顾名思义，你还有线索可求。说到酸气，你立刻联想着山西或镇江的老醋，说起泥土气，你就记忆到夏雨初晴，青草池塘四周氤氲着的气息。但是俗气呢，不幸得很，气已经够空虚的了，俗比气更抽象。我们不赞成一切夸张和卖弄，一方面因为一切夸张和卖弄总是过量的，上自媒人的花言巧语，下至戏里的丑表功，都是言过其实、表过其理的。另一方面，也因为人家的夸大，反衬出我们的渺小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认为过当的事物，我们不知不觉地联想到卖弄。不管那桩事物确实是在卖弄，像戴满钻戒的手，或是出于不得已像大肚子，因此我们暂时的结论是，当一个人认为一桩东西为俗的时候，这个东西里一定有这个人认为太过火的成分。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个成分的本身也许是好的，不过假使这个人认为过多了，包含

所希望或愿意有的数量的成分。从通俗两个字，我们悟到俗气的第二个特点。俗的东西就是可以感动大多数人的东西。此地所谓大多数人，带着一种谴责的意味，不仅指数量说，并且指品质说。从求美而得丑，我们立刻想到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儒林外史》第29回中，杜慎卿所谓雅的这样俗，随园诗话所谓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夏士列德的俗气说便以此为根据的。夏士列德以为一切天然的自在的东西都不会俗的。粗鲁不是俗，愚陋不是俗，呆板也不是俗。只有粗鲁而装细腻，愚陋而装聪明，呆板而装伶俐，才是俗气。所以俗人就是装模作样的人。这种说法也没有我们来的彻底。照夏士列德的理论，我们觉得一桩东西俗是因为它的装。不过我们何以知道它是装呢？粗人装细腻，就是为了要掩盖它的粗，绝不肯承认它的细腻是装出来的。我们所以觉得它俗，觉得它装，觉得它装出来的细腻跟它本性的粗鲁相矛盾，还是因为它的细腻的太过火了。天生细腻的人所随便做的事，学戏的粗人做得特别小心，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证明他的不粗。而偏是人家注意到他的特别小心，便知道他的细腻是学来的，不是生就的。一切装腔都起于自卑心理，知道自己比不上人，有意做出胜如人的样子，知道自己卑下，拼命装着高出自己的样子，一举一动都过于费力，把外面的有余来掩饰里面的不足。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一个好例，司马懿若懂得心解数，绝不会上当。从诸葛亮过乎寻常的镇静便看得出他的镇静是装的，不是真的。所以装腔说也要以过量说为根据的。俗人并不反对风雅的，他们崇拜风雅，模仿风雅，自以为风雅。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这种附庸风雅的习气。天下不愁没有雅人和俗人，只是没有俗的有勇气的人，有胆量抬出俗气来跟风雅抵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网播剧《凿空使者》，编剧汪红娟，导演王卓，第四集。
1: 卫青，此信件你怎么看？
2: 陛下用。

0: 百倍的诚信和诚心对待匈奴，可他们却如此无礼与傲慢，
1: 何以见得？
0: 如果微臣没记错的话，我大汉给匈奴的书信是写在一尺一寸的木渣上，开头词是陛下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又写上了所送的东西和要说的话。可如今匈奴回的书信是一尺二寸，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这就是无礼与傲慢。
1: 再多的钱财也喂不饱匈奴人的胃口，如此嚣张简直不把朕放在眼里。
0: 陛下，听说我朝随南宫公主一起去和亲的有个中行月已经归顺了匈奴，不知是真的吗？
1: 是真的，据说这个中行月一到达匈奴就投降了，现在匈奴单于特别宠幸于他，此人太了解大汉了，他给匈奴单于说，匈奴的总人口抵不上我大汉一个郡，匈奴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衣食与我汉人不同，匈奴要是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我们给匈奴的东西不超过汉朝总数的五分之一，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汉朝了。所以他希望把从汉朝得到的丝绸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荆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损，以显示汉朝的丝绸不如匈奴的毡衣结实完美，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丢掉，以显示他们不如匈奴的乳酪和牛羊肉的美味。
0: 此人就是个祸害，以后若有机会抓到他，臣一定手刃此贼。
1: 卫青，朕听闻张骞也归顺了匈奴。
0: 啊，陛下，这一定是匈奴人放出的假消息。以臣的了解，张骞绝不是这样的人。
1: 可这么久了，张骞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0: 陛下不必担心，张骞福大命大，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
1: 但愿吧。最近朕还真是有点想他了，每当日暮的时候，朕的心都会驾着万里云彩飞到遥远的西方，望着西沉的太阳，在心里一遍遍地念叨着张骞的名字。张骞，你在哪儿？
0: 是呀，微臣也在思念他。
1: 眼下匈奴有新兵南下，直指上古，我们不能再由着他们肆意践踏我大汉了，这一仗我们要打。
0: 皇上，臣愿请命出征。
2: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刘彻分派四路大军出击匈奴，车骑将军卫青从上谷，骠骑将军公孙敖从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从云中，骁骑将军李广从雁门出兵，四路统兵将领各率10000骑兵迎击匈奴。此次出征为汉武帝刘彻第一次主动与匈奴作战，虽然他对四路大军寄予厚望，但最终只有首次出征的卫青获得了胜利。他直捣匈奴人的祭天圣地龙城，斩敌千余人，俘虏敌军700，另外三路大军李广一路全军覆没，公孙敖一路损失惨重，只有3000余人逃回长安，公孙贺原路返回，未遭遇敌军，不输不赢。四路出兵虽然整体上以失败告终，但对匈奴给予了沉重打击，鼓舞了汉军士气，积累了宝贵的作战经验。
3: 西达木，西达木，
4: 张骞大哥。
5: 伊达木，你是刚从河对岸过来的吗？
4: 对啊。
5: 哎，那边吵吵嚷嚷的，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4: 你没听说吗？大单于对汉作战失利，要把这一带驻扎的军队调往前线去。
5: 哦，这样啊，怪不得这几天没有匈奴兵人来骚扰我们。
4: 他们哪还顾得上啊？希望他们永远都别来。
2: 听到匈奴战事失败的消息，张骞高兴极了。虽然此时的张骞已经从原来英姿勃发的少年变成了一个苍老消瘦、头发花

0: 阿白的中年人，但他一心向汉，寻找大月之的信念始终没有被削弱。
1: 张谦，张谦，
2: 谁？
1: 我，甘父。
2: 甘父，真的是你吗？
1: 是我，张谦兄弟，是我。
2: 你怎么来了？快说说，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我走了很多地方，问了很多牧民，后来我看到了汉景，顺着这个线索就找过来了。果然是你，
2: 辛苦你了，兄弟。甘父兄弟，你快说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1: 一言难尽呐。那年我们被拆散后，他们也把我关押了起来。
3: 甘父，你可知罪？
1: 回土尔库百骑长，小人不知。
3: 甘父，你身为我匈奴之人，为汉人做事，难道你不知这是何罪？
1: 百骑长，小人只是他们的向导和译者，并没有做什么呀。
3: 不对吧？汉人行踪诡谲，绝不是通商这么简单。甘父，你要如实交代。
1: 百骑长，小人的话句句属实啊。
3: 听说你们绘制了一张余地图？
1: 没有啊。
3: 胡说，那李副使可全都说了。
1: 那你问他要啊，我是不知道。
3: 混账，我看不受点皮肉之苦，你是难吐真言。来啊，给我鞭二十。
4: 是。
5: 说，余地图呢？快说，就打死你！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用鞭子抽打、审问我，我始终只说，我只是向导和译者，其他的事一概不知。后来他们见问不出什么，就把我放了。
2: 甘父兄弟真是英雄气概，为了我大汉吃尽了苦头。
1: 没什么，我甘父从来不怕豺狼的獠牙。
2: 总有一天，我大汉将一统天下，灭尽豺狼。
1: 张谦兄弟，听说卫青将军奇袭了匈奴圣城龙城，俘虏了700多人。
2: 是啊，现在他们又起了内讧，正是我们逃走的时机啊。
1: 太好了，这几年我就盼着这一天呢。
2: 对了，兄弟，你就没有找找你的家人吗？他们都好吗？
1: 家人？别提了。
2: 啊？怎么？他们出什么事了吗？
1: 他们都被匈奴头人逼死了。
2: 这帮畜生，吃人都不吐骨头。
1: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2: 对。甘父兄弟，你去设法联系一下其他随员，我们一起逃走。
1: 好，我把他们聚拢起来。
2: 那你自己小心。哦，对了，李满已经投靠匈奴人了，你千万不要去找他。告诉联络到的人，注意防范这个叛徒。
1: 哼，这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早晚我要宰了他。

0: 卷秋柔桑。
1: 胡干呢？胡干呢？
0: 小声点，儿子刚刚睡着。
1: 胡干呢？快收拾东西。
0: 张大哥，出什么事了吗？
1: 我们要逃走。
0: 逃走？
1: 对，现在是个好时机。
0: 太突然了。
1: 怎么，你不想跟我走？
0: 不是，孩子太小，带着会拖累你们的。
1: 那也得走啊，我不能丢下你和孩子。
0: 张大哥，要不你先走，等你找到了大月池再回来接我跟孩子。
1: 吴甘娜，大单于要是知道我逃走，一定会为难你和孩子的。
0: 不怕，大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
1: 不行，我不能让你和孩子出事。
0: 张大哥，使命为重，这一天你已经整整等了十年。
1: 可我，
0: 我和孩子会等着你的，你放心吧。
2: 张谦兄弟，张谦兄弟，
1: 来了，是甘父。
0: 我知道。张大哥，他们在等你，你快走吧。
1: 一起走。
0: 不，你们走。
1: 什么？我看呐，亲手张谦一半。
0: 别磨蹭了，快走。
1: 让我再看一眼孩子。孩子，听娘的话，爹会回来的。
3: 张谦俯下身子，轻轻地亲了亲熟睡的孩子，又站起来抱了抱泪眼朦胧的妻子，然后拿起荆棘，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帐幕。他来到了红柳林，看着甘父聚集的三十几个随从，心头一酸，不禁流下了两行热泪。大家已经十年没见过面了，有多少话要说呀？可是谁也没有吱声。张谦稳了稳情绪，把大手一挥，大家一起跳上马，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向西行进。几天后，张谦等人来到了葱岭脚下，他们休整了几天，养足了精神，就顺着一条河谷开始了翻越世界屋脊的壮举。
2: 哎呀，终于上来了，累死了。
1: 嘘，小声。
2: 为啥？你们这样大喊大叫的，搞不好会引起雪崩，到时我们一个都活不了。哎，王兄弟，王兄弟。没事，喘不上气了，头疼的厉害。
1: 兄弟们，这里海拔太高，空气稀薄，过量的运动容易缺氧，大家切记，一定要小步慢行，保存体力，但是绝对不能停下来，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2: 王兄弟，王兄弟，啊，
1: 怎么回事？
2: 王兄弟走着走着就摔倒了，
1: 可能是缺氧了。
4: 王兄弟，
5: 王兄弟，
4: 醒醒，
5: 醒醒，
4: 醒醒，
5: 醒醒，
6: 醒醒！
2: 别叫了，估计不行了。
6: 王兄弟，王兄弟，你不能死啊，不能死！
1: 不能哭，不能哭，
6: 张大人。王兄弟跟着咱们一块出生入死，我心痛啊！
2: 谁不心痛？可你这样会送命的。
6: 张大人，这雪山太难翻了，我们不如下山，去另寻路径。
1: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上来了，下去就会前功尽弃。
6: 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弟兄们都葬身在这冰山之上啊！求您了，张大人， 就剩这几个兄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送命啊！
2: 看，那边雪崩了，都别吵了。
1: 兄弟们，黄兄弟走了，我们都很伤心，但这跟我们的使命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兄弟们，开掉泪水吧，化悲痛为力量，为了大汉王朝继续前进。
2: 对，我们听张骞大人的，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要说话，不要哭泣，不要猛烈运动，沉住气，慢慢

0: 我们眼下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雪山，战胜它是我们当下唯一的药物。包括我们之中，包括我在内，不管哪位兄弟不幸倒下了，其他人一律不得理会，只管赶路。我张骞相信，造化虽弄人，神定能胜天。
1: 说完，张骞带领着大家继续前进。雪山上冰塔巍峨，寒雾浓密，高山深谷险象环生，每走一步都充满了危险与挑战，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停歇，衣服破了就用绳子扎住，鞋子磨烂了就割下皮袍的袖子把脚包住，踏冰卧雪，历尽艰险，有的人牺牲，有的人被冻伤，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翻越这座世界屋脊的信念。
2: 看，前面就快要到出山口了。
3: 我们已经翻越过了丛林，就要到绿色的平原了。
0: 前面此去应该就是大渊国了。一会儿我们稍事休整，就去觐见大渊国王。
3: 好。
4: 站住！站住！
3: 请问阁下，可是大渊国将官？
4: 正是。尔等从何而来？
3: 我们是汉朝使臣，要去大月支，欲从贵国借道。
4: 大汉离我国有千里之遥，你们怎么可能是汉使臣？
0: 将军，我等确实是大汉使臣，有汉皇御赐的金节和玉诏为证。
4: 我可不认得什么金节玉诏。啊，
0: 那却有劳将军通报你大渊国王，就说有汉使张骞求见。
4: 这个吗？可以是可以，只是本官还有公干，等我办完公事再去通报。
3: 那我们得等多久啊？
4: 这可说不上来，十天半月、一年半载都是有的。
0: 既然这样，那就有劳你放我们入境，我们去自行通报。
4: 不行，谁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汉朝使臣，万一是强盗歹人怎么办？
3: 你，
0: 哎，甘父兄弟莫再与他争论。将军，我们有汉家私仇敬献国王，请您务必行个方便。
4: 什么私仇？我看看。这就是传说中的汉家私仇啊。
0: 确实。
4: 这汉家私仇可比黄金还要金贵啊。
0: 那将军可以为我们通报了吗？
4: 早有私仇为证，何须费这么多口舌。诸位，尔等稍后，我这就去派人禀报。
0: 那就有劳将军了。
3: 张骞兄弟，没想到这汉家丝绸也可做通行之用啊。
1: 通报之后，张骞等人很快就得到了大渊国国王的召见。大渊国国王很早就听说汉朝繁华富饶，一直就想与汉朝通商。他见了张骞等人后，吃惊之余又异常高兴，他当即大摆筵席，盛情款待。
0: 汉使张骞拜见国王陛下。
5: 免礼。
1: 张汉使，你手中所持可是拐杖？真是精美啊。
0: 回国王陛下，这乃是我大汉皇帝赐予我的金节，是我汉朝使者的凭证。
1: 原来如此。
0: 我这里还有吾皇御诏，请国王过目。
1: 这怎么全是一个一个方块？
0: 这是我汉朝文字。
1: 汉字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惜不能辨识啊。
0: 我有译者甘父，稍后可代为宣读。
1: 好啊，张汉使，你们此行却为出使大月支而来。
0: 是啊，我等是奉汉皇之命出使大月支，不想被匈奴无理拘押多年，好不容易才脱离虎口逃至贵国，还请国王陛下为我等提供方便。
1: 大汉

0: 礼仪之邦，本王自当相助。
1: 本使多谢国王陛下。陛下，我等此次来略带了些汉家丝绸，谨以此献给国王陛下。甘父，呈上来。
2: 诺。
1: 这汉家丝绸真是精美绝伦呐、啊，本王实在是喜欢呐、啊。
3: 皇陛下勿嫌微薄，
1: 怎么会呢？张翰使，你等逃亡而来，还不忘为本王携带汉家礼物，实属不易。本王应感谢才是啊。
3: 陛下如此宽怀，令张骞十分敬佩。
1: 待我等回国之后，定禀报我朝皇帝，并以厚礼相赠。张翰使客气了，本王略备薄酒，请张翰使品鉴。
3: 陛下，这是什么？晶莹剔透，漱口酸甜，我等从未见过。
1: 此乃我大渊国自产水果，名曰葡萄。
3: 那个绯红似火的是石榴，想不到贵国竟有如此奇异之果，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1: 我国还有汗血宝马，回头本王赠送食品与你，以助你等能早日抵达大月之国。汗血宝马，
3: 乃是贵国神马，小人已早有耳闻，今日得国王陛下赏赐，张骞实乃感激不尽啊！
1: 张翰使不必见外，来，张翰使，饮酒。<笑>几日后，大渊国王派了翻译和向导护送张骞等人前往康居。康居国是西域36国之一，康居和月支本是一脉，被匈奴西迁，康居人被迫南迁，现居大渊西北，大月支之北。 在康居国，张骞等人也得到了盛情接待。康居国王又派人护送张骞他们前往大月支。经过数日跋涉，张骞一行终于抵达了梦寐以求的大月支国。此时，离他们从大汉长安出发，已经整整过去了11年之久。
4: 大汉使臣张骞拜见大月之女王陛下。张翰使请免礼。女王陛下，本使转达我汉皇对您的敬意。另外，我大汉皇帝特意让本使为女王陛下带了些汉朝丝绸，望女皇笑纳。多谢汉皇，也劳请张翰使转达本王对汉皇的敬意。张翰使。
3: 你不远万里从大汉而来，
4: 令本王十分钦佩。想必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头吧？
3: 只要能抵达贵国，见到女王，与贵国缔结同心盟约，张骞即使历经千辛万苦，也在所不惜。
4: 泱泱汉朝人才济济，本王今日得见汉使，果真是不同凡响。
3: 敢问，女王可曾是先王的王后？
4: 不错，我先王为匈奴人所杀，而国又不可一日无主，所以我国臣民才拥我为王。这
3: 么说，贵国与匈奴有血海深仇了？
4: 此仇不共戴天。
3: 匈奴人屡犯我边境，残杀我汉朝子民，我大汉与匈奴亦不共戴天。
4: 匈奴单于贼子狼心。
3: 危害四方啊！所以，
4: 我奉汉皇之命出使贵国，只为结盟而来，望你我两国能联起手来，共抗匈奴，以铲除祸患，造福天下。贵国有志剿灭匈奴，实乃大快人心。如此一来，贵国也算是为我国报仇雪恨了。本王在此预祝贵国能早日旗开得胜，击溃匈奴。
3: 女王陛下，抗击匈奴尚需你我两国合力。贵国迁居此地后，
0: 近年来休养生息，想必也兵强马壮了。我们何不约定出兵十日，来个东西夹击，一举击溃匈奴？
2: 出兵？这个嘛，
0: 女王是否有什么顾虑？
2: 我国现与匈奴相距甚远，中间尚有多国相隔，贵国与我国更是相距千里之遥，与汉朝联盟，我们怕是力不从心呐。
0: 千山万水，也阻不断血海深仇。幻王女王陛下，莫忘贵国先王被匈奴人残忍杀害，其头颅又被匈奴人作为酒器，致奇耻大辱。
2: 住口！张翰氏不必再说了，本王不想再提起这令人痛彻心扉的往事。
0: 请女王恕罪，张骞只是希望贵国能与我大汉王朝共同东击匈奴，一雪前耻，为贵国先王早日报仇雪恨。
2: 张翰氏，此事非同小可，待本王与我国诸位臣子商议后再做定夺。
0: 本使从匈奴逃走之时，得知我大汉正在对匈奴用兵，望女王陛下万不可错失良机呀。
2: 好了，此事本王自有定夺。张翰氏一路辛苦，今日就到此为止吧。来人，好好招待张翰氏一行。

0: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凿空使者》第四集，出品人杨斌，监制四小侠，艺术指导邵成博，执行导演张希蕊，剧中人物
1: 张谦由钟庄坤演播，
0: 甘父由陈明轩演播，李满由李翰林演播，旁白高小念，参与演播的还有周浩、李杰、李娇、周月、齐心，统筹张贵贵，录音周浩，后期合成蔡宇翔，编辑张扬。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一。
3: 三个人也公开不杀，想不啦？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你三九零济南团做不呢？
4: 三路三百江南三百，你这期接不连？日久连都点连，小路局去肉来去刘三百，总之去几百许个过他。
3: 老经济江南三百写不来，当个各局级别中仓总出作机，局局过一的，制作人路听了建筑准级别，头个三百各种别过了。
4: 学区在就去比赛托端他，兄弟七路单位，空生真给变焦了，孙秀连都批为过了。
3: 二里拉的羊一人了。东地东局经常够不得，一人推门出别，一人到二里迎接出门，那个参下的二里总统给机构当局了，各党党委过了少瘾。
4: 想听的孙局去，能听是不是那么些了呢？
3: 这个来我那边面临出，十局的六局派的去弱来别问你，党中央去十公团结了空白了，各地动话的，推门出局了，各地动话了，没得断别，特局开全部形势。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小局的六局的团队平均十倍的，民的平均主房，六宅平均六种，六系平均制度，居住平均解析的进步进了，各地当地一边两边的，全部空白用的机构是电脑有。他论的龙岩镇的七个九个边各处边落阴了，居南镇的若来北边落塘不天阴边，若来新进去木头北头前的若来南水阿的边全部长度动画的。若来其他离九十七八，若来七公加几栋物件，且得南桥有个十九的六九，若来前边六五三八中心有。贺兰山日月日相接，银川的帕尔达吉利十九右边，明年重点度，二小的家族人不来，二党亲近度出发的，龙谷路的国小人行国路的唐山路小七栋七八的，垂杆家宅开些济南。所教的新道强教书叠组七八文教的强的，他个了逻辑推析新道的提醒推不得，将了成人日久点了团结结果从没他赢不得，小局的成绩的日久不得钱，他个了自己就赢不是，满足西端赢不得，团结他的界七百三十天了，我见三线龙洞赢百万起，两岸谈些就结缘。军队请不提，罗松就以空给吉林年冬改为小局的六局的日租肉来七八来过错月。七东国的国主可住落了，党中央给小局的六局预留了两年的特局各地前的福建的宁夏人，恰巧了肉局的七局点给前有。各地的福建省委的书记巡别艰苦的新别习近平去，福建省经去宁夏了开店肉局的七百各地促进的组长给感谢有。空气错别的这天，宁夏与日本社会图三年三多度都是顶上难的西海国业三角级的天空机三角级的民宿密度别刚年五年国站的福建的宁夏以拉当这的吊装的渔民内部采取了各地当年银川核桃的当地三百七余图民营虫子组成切割是电脑有宁夏银川虫级的民营虫的及内部渔民卡糖包车的无为东西每个时期，阿拉三家台的内部七百人呢，也不要买的。看见前面仓木车呢，三家台的内部七百几了，紧张了呀！刚挨七百人呢，看着钱够些绝穷。俺做一级点不起的又不行呢，党又死了，俺做二部的九路没死不得，福建的弱九路来几百，俺做了六吨也不能活的，娘娘的现在他别个没把他六穷。谈到俺做多亏了省政府没够不得。蒙西这个说团大抵达了呀甚至前面给把的师兄去按住了估计也不能穷些就有。福建的宁夏娘们切过祖母他我就忙不断于不得新进的亏你娘这车坐的冷路我来做不得。重建的总务把的车子卡带着就是这些我来做不得。来几把平均案的那家的别的我来别有。福建的来几别蒙古的六宅，我们对三路接了电梯，宁夏路接了吧的，

0: 中国共产党旗金用米之卡给米马拉吞之塔你吃呢三路的金州东塔外托顶嘴起吧中国开酒店边制作人路云雄塔狂飙东街前呢米马给你吃呢但那都不塔今年几位陆续给日暮西执行在月了南色贵姓日龙给位别特给丢路西怎么又不是
1: 这个礼物呢别别你出能得次年推进人英俊南北满水年龄呢现在给女不进别这句却有十倍怕的是不是这句天空心变作给闺女开情不行都觉得有能得次年推进人真多的托人类有个人被年龄年龄切得不天空心这句给托了不是觉得有广东佛山土住住真多的东干给什么天如民能够给什么呢出席公众期间年度年龄切别满水给对目行都觉得有山西汉中土加班给业绩整度的是差在五岸百姓月绩业绩就送内容为真修把出击下的一万个月村长给开店这句冲着牙提供给出击推不差月绩整度了大瓦的这句级别那么你这对也不特别帝国城市两个把的能得亲爱推进人逐逐整度的你与他国的中港存在讲推送不来加上你的严格把的也用给卓生瑞罪的这有安对不在讲推送不来加上对于推出给予真是呢从中怕的是不是在就给策略我的心胸清不出的有明儿的阶段他的所有人念的从了你娘这一定是穷有上海民航区的从归七战术从大你们个恶就他的这间对面从这还将出去推不下月经他也成为那么了心塞的你们能杀了把时间有浙江长兴土龙东给罗酒店被年终宁被九十九千的出别从归南如果我三百几把他交了心忙用给这间所在真把他忙用各种别的结果所解决你的都别有能得亲爱推进给您谈不得你把他从东部做那套大些的级别刚当重雄的从中七折顿就团结给准备不热的从业的用不推送不来卡叔叔了加加西的加加送的成就我怕的有他论年松四句给代表了七得不热的人不团结投的偏着我团不得他不利协助扩展加加党有七得卡就不断断的没得人类套这句论别那把空白女人不当了的现在女主给这句却有三把忙不断有湖北荆州路那种给强敌所甘肃卡苏宁规矩英俊南北年冬的真电梯秋夕参见的配备工具那么了几级四段项目新疆喀什路有个不错秋雨龙年的继续没大给多数的各种年龄处随军推进了年龄七八的等到出街去的出街没得拍的你不别得切出个月他留到我唐国内我别拍的是不是这种东北路推送不来家家我的成就西拍的吧的怕这天能能给推送不来加上你来过的成就你怕的有如果路这破林是不是这个日子做生是不是这个始终动不如你个成年你怕的有不是
0: 这个列库呢比为那次农交贵呢云南省亲广南总洛松地重罪洛中给给给洗衣控制冲突西宿呢洛是不是松时我记住给用给普军空战党员他给用给比这一名用给美国所给实际三年头不是他家列举了年数更新别框特托重罪那持续不是三个月吧洛松地洛军都立刻农交贵以住所去年留在唐土在这洛间操心不是洛间托通为秘密能住他出去藏嘛光给亲爱总理这就全不是他的洛松地洛军去留在掌握阳性洛康开始退不远也能呀洛十九有空空那些重组体内今年破别就对面具求有心不他洛镇灭了洛住错了洛先吃干阳面各地区洛人数里边测试几个农家贵以内脆的通为机人规划提高了用为日出先月洛康灭别说话日的行进年洛康准不他种子塔国家灭别人一起六百年的爹呢是不是到你浪上清别起罗镇松月别罗中西新年重组铁的组头不他农家贵呀罗的提给给你集体去落实提到农家贵提高里面罗是不是不是京东国家国家国家了各堂不要露面罗镇爬了为柔密工格农家贵以昆村金山区对内之居土怕他们形式识别能丢一面 中日一个洛松地西边民年木西吃不食。罗西不就一时农家贵呀怕他们集团招玩日中穷穷地儿遭我什么处不食。空体盖给给那位时当做做了当那修别日就听松皮我他你都叫松了了中国共产党那外属修不食。他律给用促进一个时给用密码推做给推密一别农家贵也光他洛松地重组出国随登局迷茫过些不是。农家贵高位不行李你为了些事农家贵以洛赤七牛为重组铁给罗马杨苏清塔道院给给朱里丹阿基苏重组龙年重组洛春期给给萨巴尔给罗提示。到卡建给基苏洛重组里面农家贵以列举了严肃要求是。空气森哲求于七十年重组出所运行。您的大人空给给萨巴塔念头听萨哲的心怎么这里给你你最激动能玩吃什么事
1: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让这个编剧空被教学的国一切修的提供这些银百元呢这就是从四个月度他来到我唐部呢我被怕了启动能真七百细菌罗剧的推送的脱血所立不得到我主要对我的判断图的让这个编剧的顶秀的损秀千百元不切有가교동지기부라신은다루다와당부랭압에파라지주수숨서교도치동낭전집의진부로고로통주로치둔다개동이기승받다대퇴송부라자제주주다청중니파라요징로주기퇴송기시균치슈대대대개용기치동낭전진부로기자제숨주수둔다청중기에송기대주치동치제고로통주로치시다고동이기승받다개용기치동진부로기자제십주시지다청중숨송기出生的对住老人出借没说子孙的所准存在启动起在长马长年年纪托呢永远怕得托不清有到我唐不呢我别怕的男人起在国人同居路吃你的国东生有所来团结了靠边马就有些的子孙有些路了给国国军队啊切入清有把的杀光的温度所准来的那有些陪聚的团结点不用我的地球托有其中有种的七百孙秀军队恩心有망일을길에기다와당분에응압에바르기지도난린시제고로통주로치시다예동이기승받다대지주수숨린기치조뉴종진부르기계정업중업시송유신양다와당분에응압에바라지주수숨서귀기규직남직념중계급라치동난린시제대퇴송불에계지줍둔다청중업바르기대에시아샤루난제다라딩미링아프리카소기사다촘르라치동난린시제가수소로가제니슈쨍아다청중아다가제구드청중숨가제줍시제생유치조뉴종기공비조슈균제메바라치루조신유
0: 디글레코네비웨네츠쌍괴비게금누교속분에지도제발신나니차스전게문우주주진출로서시키추고디바타마티우수차지로동제바타티토네주진출로서시키劳动出口的底部用气外属劳动国战败参与不是。究竟出了十四年四川省情俺我可究竟总统念不他出口的江边劳动车东外情绪设计他俺东身边出口的劳动出口的底部是就着写不他。劳动出口的气及劳动车东外去继续口出十年结合起女个组织起做那三边南站呢就有不是。南站起基本上密出租人阿姨气色别去了他秋中小路为丑素起骚我丑破月别而类起干练军途人类自然论他丑破起人类底下托他们村间吃不去有这么事不给团成经间起托他们所给两者三不见呢列这提给我团两者起心都忙不起对于不他给南起基本上密给咱们色别为力不多着他们准吧秋中气息小路为丑素处骚我所看起这一期丑不准吧阿西也气人为人穷出蓝托米特普蓝南别给看年蓝岁呢牛这地浪啊气老别准蓝岁又不是老看起老东出国的地不用起老东做别起老这儿常用老东西别起了都同学了送出送咱们先不谈老这儿阳历天气不像起起别起了顿起你就出去咱们用度起呢从街堂中心起从没吃出检查卡线起听街堂作为陆续国国公共不堂自传堂重庆社会起并就基础不听啊狂飙主角了让地球有没有事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1: 军队撤备配件四九新旧抗体，拉达的林子苏来利三个被切断政治谈论切割，龙安镇两个被切割在内地，中国军队龙安配件人积极切割切与不满色，人民阶级看了严厉的苦果三百元机油集团。况且，龙安镇两个被信，中国不再作为配件了体外通缉基地，现在仍处让他的给求在脱了修建都有影响。帕克斯坦区域偏见中心被解构完毕，中国谈两两天，日本阿拉维用着七星游击算不是。苏来利，阿拉内军队中国国的给别的不落不满些，中国谈这话又被深究的道理啊，他难听不起个月。龙安在将个被拆了过在内呢，中国龙安人给中国偏见的密切交谈，连根开进点给切有多，阿拉内拆多差一九年，天只有给南屯写到切不赢。天呐，不再拖延批件十八年，俺让你透过了七百内次的拆卸时，苏军来的给几个全部是硬币中国，看来没牛我是中国苏军呢，中国人民苏军了，却给了人不了七八天。苏军来的他提醒，团结党扩展扩展人民监督牛肉为求在，军前没了多少几年，不再拖延批件了，南宁军规修三米七八的南土有几算不是？苏来利，中国全民党的党团来了不久的前不穷年，提携了军偏这个，几个党忙操体外忙外的偏不脱不满事。女杀的狼国的党，你女老在所给接管了，中国的偏见越不穷的，老在党团在期间给创造了军前没办的当年，咱们几个忙被女局超越的党，军队超被偏见了，团结加的多就日渐松动。况且，据今南京人民军的全国团，可能是比全国七战协议，龙安镇军的本身，偏见体外定色团，点地突破日集团。况且，帕克斯坦中国为了本州的不做我什么点别，中国龙安镇军的被拆过团结七八天，帕克斯坦了偏见的苦果体外嘛，我突破日集送一把针。况且，帕克斯坦去年中国安团的团结六十团，都是六将团建设人战队员。帕克斯坦旁支部阿德勒，中国克莱芒被马焦切比苏联领域不谈，兰国的谈洛杰苏军所提供资源。中国呢，可能是凭自救给创了七战二不敌不谈。帕克斯坦给三舰谈朗西所新力团在谈提醒，撤修谈萨丹所老西团在给中国创了点点自救把体外马为透过了特别有劲，算不是？你到段落了，军队撤备偏见的四九新旧抗给拉到了临阵边间库存。苏来利，中国从头修不谈，得是七八了天马九八马塞。新旧抗跟你吃一点，中国历历记不谈念头，新来谈讲到偏见，不再作为狙击南京严重接近只有别的谈念来讲情牛又不行。苏来利，俺俩呢哈拉姆落到了中国的局地，中国偏见的重振酿造了它，中国偏见的酿酿落进了它接下来几个月。罗安吃了过去，中国偏见点不用了签约，团员认真给吃了过了点呢，便叫了他去做偏见人组织前面三桥梯，吃了过落到了前面九里门，通过那座南天阿光天塔，敲开给多少极端突破人眼帘前头。龙安镇军文国初步谈着中国偏见的密切谈，日对日被稳居的突破热了，证明了偏见的苦果体外切瓦谈，体外忙瓦对突破的一切缘。中国呢，可能是被偏见动员，贵属开进性别。中国谈严厉切别苦果统计突破，中国了统计切突破松动。
0: 阿塞别讲起中国撤过谈，偏见谈人类新旧点点给主任加些麻烦。年些狂三个月前团结的谈论起个中国重启建土局的外批人呢，年年配送超过三年，阿塞别将区别偏见着性别结合了偏远给这些扩展前越界点越不是。年这个错面对说他阿塞别将师兄起年这团结的外，怎么能重启两地各交送吧？在局对内在年数年年盘，阿塞别将起解释包括着错信，就且做问呢。地段怎么的？电价谈，人事电别重开谈，地块是不体现。 加西莫夫给吉林地铁的书看开清洗干白文呢中国重开的批给给娘娘了脱口清不起个月季订阅加西莫夫也你懂家民居不是罗年你懂家民居是怎样的乱怕中国的层次听满清用了它况且中国重开的给苦肉军前没把连锁清不它
2: 金主体位得不得入侵呢级别盘通规制体位楼团群和他级别协助部次军前面把托入侵把年文书通穷协他况且别下呢上海以甘么军的一地会起初为苦肉组军缺点单位对内给年长呢聪明得定案级别协助他初为协助人内协助金主协助界龙所聚个月不他
0: 雄安奎萨组准切过聪明他对抗谈级别协助健康苦肉金主马拉重开的主教所西极度给了为切过切的团三百重开的批给东大文巴的切约节电约不深加西莫夫中国对抗你内对谈参不谈定价你是电不接给重开组准级别门西的自行约不贴零点起垂团他才推团不穷约别文增切约 况且，俄土为对抗批给肃清动画他，扩充宁波细菌侵略个规切吧。重开的门西只管三级楼管理动画解决。重开的批给贴，重开的作为补菜巧用的土动画，巧说个性越界点个不深。加西莫夫，中国人民团呢，重开的门西。 只管偏村卡车内，别给东尼中外，没了相对是危机个去马兰吉吃不起锅巴，三步村月。第二中国南北高牛坛军队听说今天给批给温哥级别创开了预备拉林去人谈是银些，等于不是。创开之这个内对谈参别，初次脱了东国铁，加西莫夫，中国创开的去特色特位，扩开了开的装备体给，娘娘提。 包括了这些资金被推进开前订阅。上海所中国重开的签部，军团安排给党团的体内，重开三部组织签约了，特约不满些。重开的主教马拉军团安十九日签约了，体外间托约了。今朝马拉他级别定价健康松降，重开的企业协助所全忙不退的来团，团结起来会被文字难约。 加西莫夫，中国六零团的军团安排给党团别重庆内组军去牛车可能团员七八万人吧，并就判断他健康松降，参加批给级别脱单，迷茫给第几届了，几个人吃过汤，工地东头边重庆的实验把热出穷约，重庆批给的都是的，批给中心被给个组别怎么能去给个看了村呢？体外开干七八十日节订阅不是。
1: 毕竟，六千个侵入人民部人不谈，中国的FGG盲追从错，积极别的部主任门都去。中国设计期末的几个，俺俩了天团什么是给穷？几个批给盲文把的讲的几个，替盲做举码的搭档其他人姊妹的搭过不谈，批给东单写了先进几个，替迷茫用了，完全拼不透明了搭过又是什么谈？ 空气，他对中国沿用早几年给托，推木求救的你，俺的心掏得怕的松都特别，俺在明确起身。中间的创设给出名不怕的他，蒙西甘肃人给采取脱血掏的当晚天，忙着他用甘肃人俺的外兄弟给不他，现在这边写不出托你们前头女娃的工地单位怕了，俺那中国师兄给中国民办了开了内部七八通话嘛事，听个中国人，忙完并怎么一笔工程也写穷些什么事。 门都开，团员人员呢？听了不见几个用些困难的话，他走进用些困难的范围，传达出去了。中国恰巧点点的点点，那团的到了他，罗州站开始接的，路桥塔里的球一个别，罗家站开始举牛尾，苏来进给路桥冷不的举不满塞，他同米几样技术米六边都是掏得怕的这么多军用钱的。 吃过修建团，女人吃过，老大的点点钱被骗给给特朗普了点点，穷举的被骗给温州的穷娃娃些，为求卡多的团，中间的团创始开这个刚爱来源头的穷学，俺俩呢中国新建艺术拉咱们团，创始就占了，简直团得些钱呢，中国那边听了不见，心里都喜出不谈，忙了骗别孙娘们特别老人给帮过钱不赢。 山西新建刘良冲，给了沙河冲子了，新都给永不谈，李秀、罗不说，这单子给团大参谋团局中年，团大参谋的连又不谈。 장시 진간산 총기라 신산 총지로 팅의 총주 의부 총미 립수 튼례타 차도 총등기 태동의 디니 의식 퓨디 소화 야부기

0: 也行于吧，浙江杭州崇吉的小古城崇子罗，我县汤为日出西陵外的迎宾都西天，闽南给第一点别策划团念多，偏见着行于吧，我是通穷。俺俺内等十七个听了见你，闽南西给几部车边对嘎的西面不啦，密码通就是忙不，念些全部是人多，天里每日人均就如偏见人组织级别列些级日记什么事。
1: 民都记，咱们那块文章就是你，几个用心几笔，他给龙是就不谈，几个忙起我有人纪律一笔，他用没笔那么些点的名了，为求给黑板木头切成着我谈，伢们先凑齐特律监督，就是为那么些体外讲明白了，几个看呢，老当真的伢们来谈，推木偏见亚吞给自动电瓶中就是些。
0: 中国推木托出不起有猛些的区别，偏见给哪里的？推入给干年社会难得别。密码三南给内部脱学生交不谈，胸战长顶给偏见谈，伢们这区别，破给拆过谈，罗定救命啊！老大的车就送这些车，心里让我偏见当头不啦。咱们邻给老公级别，听入间给冷不三不些对突击送多。
2: 坦在你也，莫了给罗阿弟说，新来开店吧，罗家农业虽没特别，生活一点不开心，对不他？迷茫不，他国内生活穿用新月，穿新不多了，通通三面吃新土个多，低级点水不赢呢。你人肯多行，所托盘西不拉索，给这车个罗家农业，俺个人不，俺中国新旧十种自然的家不行。 三国说完，拉在这闽南村玫瑰班，人肯多行，穿新别三国听着所托级领导表不是。罗家农业西边，中国新旧十种自然西北人，中国从东北做热七八天，中国新来六千克，热天苦了喂，拉在琼崖，屯北七位，坦在尼也，全对新来拉在去，七个去新旧十种自然沿线。
3: 对于人就不断去，心就十种自然呐。罗家农村边，莫了给俺的吹弹总看九年用完，新来老在开店不谈，新来老在平日送作业，满足比六千多，老多的不做谈，新来春节给作为人吧。三家来南，茶村街谈提醒伢们来看，伢们公司开不空，明朝为六千六种七星，那么村头同新来春节别聚谈，提醒新古谈。 三区的所在所给老在六种钱一不是，罗家农业、帮瓦塘、竹瓦、大罗瓦、茶吧、砖瓦所，中国全国各个人去买菜窝，我们村生活所谓老在矿都区域，俺村新北超过那么了，老在地开店户大单呢，天津人也忙错，天外忙完，初九点半东家地通土不全域。
2: 豆腐所在肉质切怎么样不谈，生果壳在谈，肝在给多切脱怎么样不？人家六种来天津去的，俺怎么来在提矿头区域，十万七个月机械又不行。新来来在平日没这来意，给把工人玫瑰吧，酸甜土不谈，慢慢落到去煮炖土不说，中国全给炒白开的香味，酸甜出锅冲着谈。 开的外，慢慢落到去竹炖出锅说，得得新出去，看了怕家什么下穷西谈。木之来意，听俺三年天个新不忙起外，米特不了点内地做谈，竹炖不谈，推出谈嫩熟炖过个月。他家酸甜出锅冲着谈，慢慢落到去竹炖出切月饼，闽南给年准切菜，嫩熟纯穷土不啦，偏在干起外月。
3: 之前穿完提大给荆菜、羊心、桂卷、切点辣，人工养切不面积些，又不是。新旧十种正在艰苦了谈，中国新来六千，给及偏见谈，可能是比新来六零去，老大工资、五金去，我这七八新呢。你多看民族节了呢？送中国新来六千去给荆菜么哇？李小云去，你这边陈西崩开去，摩洛给罗阿的说，马明罗多。 都贴团巴拉在地瓦这边，拉在琼阳团北区为南昌拉林大古村也不是。你多看明年走进了，拉在琼阳团北区为南昌贴，什么琼阳出去区为南昌所，人不是钱呢？中国新来六千崩开去，满面落到他，三千八叠他，三面团在林园所给拉在开的东古村也不是。 中国新来六千去给人吃么哇？李小云去，中国人满面老多谈，三斤八碟给啤酒饮料，也不远了。谈在你也满面老多注意做事级别，我有那嘴谈言听过月，三日给老多得呢，社区连锁着话谈，满面老多给不怕了哈，人地都不远。三斤去苦啊水菜，这个二所给出去可是不难，新北出去谈地谈去出菜，头东。

남목의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전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폐개 진남기

0: 귤 쿠 나와르 녜바
1: 양주 추체 투바
0: 셰지 이르 지바
2: 냠나 쪼에 추바
0: 쿠미 케제 뎨바 미리 양녜
2: 미리